0: 张老师，您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有这个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老伴儿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了。这个餐后血糖如果说达到19.多啊，
2: 太高了，
1: 真的是太高了。
2: 嗯、
1: 时间长了这么下去的话，很危险的。餐后要是长时间的处于这么高的血糖值，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那个什么休克啊，什么脑水肿啊，急性的什么肾衰竭呀、啊，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他老伴儿这个目前的情况呢，真的要重视起来。那么咱们血糖高的朋友呢，首先一定要配合着运动，因为运动能够增加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进而呢就起到控制血糖的目的，达到辅助降糖的效果。还有呢，就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的锻炼，比方说啊，慢跑不能跑快啊，慢跑啊，或者是快走、游泳，练练那个瑜伽，打打乒乓球，跳跳广场舞什么的，这些呢可以加速我们人的新陈代谢，有助于对我们体内有害物质让它们通过肾脏把它排出来。
2: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呢可以使心脏的收缩力增加，增加我们心输出量，可以增加人体呢对氧气的吸入、运输以及利用的效率，起到改善呼吸和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2: 适当的运动真的是好处多多。
1: 没错。那么关于饮食方面呢，平时我建议你可以给老伴儿经常做点那个葛根呢，泡泡水喝喝啊。上药店买点葛根粉，用热水这么一冲，很方便的。我跟大家说，血糖高，甚至有些朋友说我不单一的血糖啊，我是有这么多高了，
2: 三个高
1: 了啊。那你可以多多的选择葛根，这葛根富含葛根素，就这种成分，它具有改善胰岛素抵抗、保护胰岛贝塔细胞、增加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位朋友，我再给您一道营养菜，平时可以做给老伴儿吃。葛根猪肝汤，准备的食材呢，葛根40克、猪肝一块，粉丝一小把，小油菜少许，盐呢、味精啊、葱花啊、胡椒粉呢，包括再来点香油等等，适量。首先葛根用水煮开，然后呢放入粉丝，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以后再放入猪肝，然后猪肝颜色这么一变，即刻放入点小油菜，同步就放入盐、葱花、香油、胡椒粉，这就可以了。葛根呢，您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后续呢，如果说您再有问题，可以再给我留言。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浪花他说、阮老师您太有气质了，我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化妆品
1: 啊，
0: 您那皮肤真好
1: 啊，
0: 一时呢水灵灵的、我也想跟您一样。
1: 我这个年纪随便就抹抹呗，也都不是什么名牌大牌，都是挺便宜的，就是防皮肤干燥。不过我跟大家说，最关键的就是一个人呢，你要想这个皮肤好，褶子少，你的心态很重要，这是第一点，
0: 心态好。
1: 第二个，你晚上睡觉得睡一个，人家都说叫美容觉你的觉得睡得着啊。
0: 那咱也不知道他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哈。
1: 他还说什么没有？
0: 他说他是一个历史老师就是没退休之前嘛，那时候作息呢还是很正常的，饮食也规律，但是退休之后吧，在家待着哈，这个吃饭呢不定时，再加上有的时候呢出去跟朋友呢吃吃喝喝，现在这身材也走样呢，也有这脂肪肝了而这小肚子总是胀胀的睡觉呢打呼噜皮肤呢特别油看起来呢脏兮兮的那您说我这情况该吃点什么改善改善
1: 呢？首先呢，你得改善您这个饮食作息方面这些问题啊，这个肯定要调整的，不要总跟着朋友出去大吃大喝，实在不行你们几个这个老姐妹约好，就是一人做一个拿手菜，对不对？这种菜家里做的不会那么油的，大家一起拼在一起到茶室里喝喝茶吃个饭，这多好啊。
2: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

0: 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1: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2: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1: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4: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

0: 掌声恭喜夺锦标尹木辰瑜家庭，哲圭莲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冯雨希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1: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希，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2: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一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1: 加油。
2: 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手势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3: 潺潺无声惜细流，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成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暮风雪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成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

0: 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1: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0: 就是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
0: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1: 掌声送给莫晨宇，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3: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0: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3: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0: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5: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5: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0: 手下留情，手下
4: 就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0: 好，
1: 好吗？
5: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5: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5: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5: 黄河澎湖尚可哉，北风雨雪恨难裁。
2: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5: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5: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5: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暂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5: 暂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5: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2: 山河风景原无意，
5: 三峡星河引动摇。
2: 结使三河暮年少，
5: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2: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5: 昨夜微霜初渡河。
2: 黄昏映马傍交河，
5: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2: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5: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何良。
1: 两位可以了吗？
2: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何阳。
5: 罢寺望长安，何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

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们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

0: 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蓝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
2: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3: 请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莱丁丁。
1: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莱丁丁回答正确。莱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莱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认识，
4: 选哪组？
5: 可以啊，
3: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4: 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6: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莱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
3: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7: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 白居易。

0: 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2: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听到的，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 span da ye me gun ba ga ba k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是这样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

0: 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1: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2: 我们选 C。
3: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2: 哦，题目
3: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2: D 吧，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4: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2: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5: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过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6: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秦一和

0: 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1: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3: 小姨、
0: 二。
4: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

0: 来到700分，
1: 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破镇指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莫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4: 愿将腰下垫，职位斩楼兰。
5: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6: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

0: 挺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继平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0: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0: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气。
1: 王继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0: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0: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平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

0: 那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钉钉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

0: 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的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4: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那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12: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3: 黄梅戏。
1: 对。
12: 调补寒性。
13: 一饭千金。
1: 答对。
12: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
13: 南水北调。
1: 答对。
12: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
13: 波澜壮阔。
1: 答对。
12: 108将出自
13: 《水浒传》。
12: 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13: 宝带桥。
12: 烟灶多怎么样？
13: 康代碑。

0: 杭州三宝，
1: 川茶还是水茶？
0: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1: 一衣带水。
0: 什么身两仪？
1: 太极。太极拳。
0: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1: 苏州评弹。
0: 贾思贤。
1: 提名要术。
0: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1: 天工开物。
0: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1: 纤夫。啊，
2: 这都知道。
0: 杨柳青。
1: 年画。
0: 搬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1: 班门弄斧。
0: 朱自清和他爸爸。
1: 背影。
0: 横眉冷对千夫子。
1: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陈近棠的老婆。
1: 河东狮吼。
0: 瓜熟蒂落，
1: 水到渠成。
0: 张顺，水浒。
1: 浪里白条。
0: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1: 东京梦华录。
0: 不，河北最大的湖。
1: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
1: 潇湘妃子。
0: 汉丁河下土。
1: 土儿当舞。
0: 湘阴五百病毛催。
1: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东南行胜。
1: 三无都会。
0: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陋巷？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1: 商帮。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雀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1: 上句成语。罐罐。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酸甜猪肉。
1: 唐突李健。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答对。
1: 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然后。
4: 大修水。
2: 答对。
1: 然后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我住的地方，然后
4: 南来北往。
1: 对。水面秋萍云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兼爱非攻的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招财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多富。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2: 对。
1: 过。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形。
1: 朱自清这个。
4: 四方月色。
1: 这期主题词前吹的
4: 运河鸭，混运河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外国人写的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智。
4: 那啥。
2: 答对。
1: 天津。天津吃的。
4: 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做的然后
4: 传拳。
2: 答对。
1: 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

0: 北京，
1: 咋回事？
0: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1: 车水马龙。
2: 啊对。
0: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1: 辣子鸡。
0: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1: 大吃一惊。
0: 士别三日。
1: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啊对。
0: 啊，这个，然后我很。
1: 跳马。骑虎难下。
0: 那苏州，苏州，你喜欢去的
2: 啊？对。
0: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0: 我叫叫叫。
1: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肖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一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2: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2: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5: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2: 肖军，
3: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2: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1: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2: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3: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的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京中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子厚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1: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屎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9: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8: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9: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哦。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8: 一斤金导引。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9: 起来的时候
10: 九十度
9: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8: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9: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8: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请您记住这个。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完，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3: 是啊，很高兴见到您。
0: 欢迎您。
3: 好，请落座。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5: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5: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啊。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中央空调的那种轰轰
0: 空调的声音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5: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2: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5: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1: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5: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你就失去了和外界

0: 沟通的能力。
1: 对，
0: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在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2/3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0: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当你咬牙的时候，哎，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哎，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哎，去按一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10次。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0: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
0: 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再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器质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3: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

0: 难以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2: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2: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撑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引的是足上扬胆经，胆经在我们整个的胁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胁肋的这样一些筋经。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夹抱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工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1: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都有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种。

0: 振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啊，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

0: 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闭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那口感就更好了。
1: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

0: 做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之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1: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0: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2: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伤皮肤，灼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很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4: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九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脾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

0: 天神经的受损。总而言之，治疗之后如果天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1: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0: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优质蛋白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纯牛奶还有鸡蛋，尤其是蛋清，优质的蛋白。第五个方面的话呢，是建议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脂肪哈。很多人会问优质脂肪是什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含很多饱和脂肪酸的脂肪，它属于坏的脂肪，
1: 不优质脂肪。
0: 对，它容易让我们的脂肪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耳鸣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当你听一些比如说高山流水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生活的烦恼还有这些知了呀，这些东西它都不见了。在中医上它叫五行音乐，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双语，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婴儿，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9: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走进百姓 性生活。

0: 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1: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2: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泄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然后呢。

0: 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只要一躺下
1: 就觉得压得慌。
0: 对，而且它压是压到哪里了？它下面是胃，上面是人的心和肺。往下一躺呢，人就会把没有排空的胃压到人的心肺。其实就是我们的胃呢把我们的心肺顶住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气短、胸口憋闷。
1: 对，
0: 然后他去检查心脏也没有问题。其实呢你只是胃的问题，你没有重视它。所以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胃，当然我们的胃排空不及时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着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1: 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0: 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1: 好，
0: 你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1: 对。
0: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硬硬的骨头呢，叫做趾骨。然后指头和指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对，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在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 按压的位置呢，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因为

0: 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养护。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腐蚀，有胃火的。
2: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您要仔细听了。
0: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要准确地找到2个反射区。第一个是脾胃的反射区，它是位于2个脚正中偏前一点，足弓上方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的足弓，沿着足弓向内，然后呢，向上一点，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
2: 我正好说是在涌泉穴附近吗？
0: 对，是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呢。然后这是我们的脾胃的反射区。然后呢，第二个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
2: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2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2: 温还是要泡脚？
0: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推。

0: 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区是最柔软、最酸胀的这个中心点呢，轻轻点住5秒钟。这个记住啊，不要用力太多，轻轻点住5秒钟左右，然后呢松开，点住5�秒，松开，重复20次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补中益气、养脾温胃的一个方法。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2: 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1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2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2: 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的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

0: 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桶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顺溜的酱牛肉了？
1: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0: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2: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起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呢。
4: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3: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

0: 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
1: 爹，
2: 谢谢人家。哈哈哈哈。

0: 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呐、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
1: 哦，对了。
0: 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税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2: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0: 好，好，太好，接着吧。
2: 去把孩子们叫来。
3: 五爷，
4: 哎，五爷，
3: 五爷，
5: 哎哎，
4: 五爷，
3: 出来了啊！那姓朱的咋样？
0: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子吃了。
0: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0: 啊！走走走。
2: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6: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2: 咱搬走吧。
7: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2: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1: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2: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8: 哎哎，前面呢？前面呢？
1: 没错，就是这儿，
9: 就是关你进韭菜那家。
1: 嗯，
9: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1: 到这儿看看。没人呢。
10: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1: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10: 哎，哎，你不是那个？哎，
11: 是俺。
10: 哎呀，这
11: 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0: 摊啥事儿了？
11: 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
10: 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爹。
11: 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12: 你是？
11: 咋，不认识俺了？
1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
11: 啊！
12: 请坐。
11: 行。
12: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2: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13: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0: 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1: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0: 取了。
1: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0: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1: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2: 好汉，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
1: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2: 不，叔，
1: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1: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0: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1: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凶你们家了？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1: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3: 是隔壁老潘家。
0: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1: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别那么多。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儿。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4: 去叫警察。
5: 老四啊，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6: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5: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7: 爹爹，大宝先生都说啥了啊？
8: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呦，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7: 哎，会打枪了。
8: 身体也壮实多了。哎，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7: 哎，这孩子又报仇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8: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7: 开始啥了？
8: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哎，来了！哎，二位来了，要点什么呀？
1: 给俺拿两坛子酒
8: 啊！好嘞。
4: 长官，
9: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4: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9: 你们几个去后边。
10: 是。
9: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拿好啊！
1: 走了，老板。哎，好好。你干啥？
2: 老板，有后门吗？
1: 来，
2: 有啊，
1: 这儿呢。
2: 哎呦，
1: 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2: 留在这里别动。
1: 掌柜的，别。

0: 二当家，哎，
1: 二当家，那个，您可别要为难将军，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0: 您
3: 还能回来吗？
4: 二掌柜的，
2: 大
4: 掌柜的，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的，
2: 这手马爪了，没主意了，还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4: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刚出局，不敢有号。
1: 外号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请您开恩。
2: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慢点。
3: 慢着点。
0: 哎，您的鞭子。
1: 这。
4: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5: 你咋就不干了呢？
4: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6: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7: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8: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呀，
7: 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呀，
8: 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9: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8: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哎，
7: 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4: 这
7: 就
4: 是
7: 嘛。
8: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7: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0: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1: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0: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两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2: 小孩儿。
0: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哎，
3: 知道了，老乡。
0: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1: 啥呀？
0: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1: 啥地方？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到净了，哼，别提多舒服了。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0: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的似的，没劲。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你那牙口还行吗？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哼，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硌坏了？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嗯，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2: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2: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全把他们都叫来。
2: 不是，爹，
1: 全都叫来，全。
2: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3: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2: 来，快点，
4: 哥，咋了？
2: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3: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班要不走了。
5: 不走了？
4: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6: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7: 哟，坏了！
4: 哎，干嘛去？
7: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1: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国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1: 对，待在这儿。
0: 哎，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2: 好，
1: 谢谢。
3: 喝喝喝，
0: 来。
4: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3: 这就对了，啊，就不躲这姓潘的通窝子。
4: 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
3: 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儿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4: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1: 哎，
3: 嗯，哎，刘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4: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
5: 你说这老朱家这咋又不走了呢？
6: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吗，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7: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6: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7: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8: 爹娘，
9: 嗯，
8: 哎呀，传武啊，
9: 武啊，你回来了，
4: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8: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你留着喝。
4: 爹还缺酒啊？
9: 我没给你媳妇带点啥？
8: 娘，俺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9: 这孩子，天，
4: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8: 啊？能待两天？
4: 就待两天？
8: 就待两天。
9: 你们爷俩聊啊！
8: 哎，
4: 传武，哎，拿两个酒杯来。
8: 哎，
4: 哎呀，
9: 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幔没弄呢。
10: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9: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0: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9: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0: 给我做凉菜。
1: 行啊，我
2: 不睡觉去。
3: 哎，你俩合伙。
1: 哎呀，快去吧。
2: 行吧，
0: 走吧。
1: 去吧去吧。
4: 那我回屋了啊。
1: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儿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0: 中午咱们该要回孩子了。
1: 哦。
0: 你就疼阿姨吧。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
0: 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1: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了。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前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0: 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什么？
1: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0: 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儿，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美梦的那个香，你的香姐。
1: 睡不睡？
0: 睡怎么样？
2: 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看什么呢？
3: 有动静。哎呀，
2: 传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了。
3: 传武回来了？
2: 嗯。
3: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切，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吧啊。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安走以后，郑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0: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2: 哪儿也不休息。
0: 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
1: 十几二十。
0: 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2: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磅42斤。啊，算您40。来，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还是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再把钱给人家。
1: 拿回去就完了。啊，说好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4: 刘根儿，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高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3: 啊，
2: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跟俺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3: 哎，
2: 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4: 咋的？不乐意？
2: 连长，俺乐意。
4: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5: 是。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

0: 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30分钟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

0: 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着火吧、啊、
2: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1: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心俺乐意了？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1: 让他祸害人，快睡吧睡吧。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星星，星星，
6: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5: 星星，
6: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哇，衣服好好笑啊！
5: 星星，星星，星星，
9: 怎么这么奇怪？
5: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6: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9: 后来

0: 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4: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拜年吗？这才
3: 咋的？不乐意？
4: 连长，俺乐意。
3: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5: 是。
3: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5: 是。
4: 姐姐。
3: 你笑啥？
4: 连长，是啥姐姐啊？
3: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5: 是，不瞎心思。
6: 掌柜的，再来条鱼。
7: 好。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
0: 哎，
1: 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哦，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2: 你们回去了？哼，
1: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2: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3: 姐，你慢点。
4: 哎，没事儿。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

0: 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1: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1: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1: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1: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1: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个小人还挺能白活。
1: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不是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是不是定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
3: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
2: 这
3: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活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
3: 嗯，
2: 给我拿个盅去啊。
3: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来，
3: 兄弟。
2: 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2: 那当然了，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2: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2: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2: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记个官。
1: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1: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1: 二哥，
5: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1: 就是。
2: 兄弟，来，
7: 啊，
2: 再喝一盅，
7: 干，
2: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7: 好吃，
2: 好吃吧？
7: 好吃。

0: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1: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2: 那也不如鱼好吃，
0: 好吃，
2: 鱼好吃。哎，嗯，
1: 老唐炖的，
0: 明白人，还就是老唐炖的。
1: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
3: 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1: 好吃，真好。
0: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1: 啥山草？
3: 不可能，
2: 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0: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人说不知道金银不换，知道了全他妈扯淡。
4: 媳妇儿，再来两壶酒，
0: 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5: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0: 咋的了？没酒了？
2: 没了。
0: 不可能，
2: 不可能，
0: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2: 干不了。
0: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2: 投缘。
0: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2: 一醉方休。
5: 喝吧喝吧，我可没工夫。
0: 别墨迹，兄弟。嗯，来，缘分啊。
6: 二八的俏佳人儿，俺俩人一个呀。那边的徐小子，因我一心，我不愿。
7: 哦，你问什么？哎
6: 哎哎！你以为我把你当鱼给做了呀？小体格还出来走一夜道。

0: 是这儿疼吗？嗯，
1: 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孩子睡了。
3: 我今天要跟你睡。
2: 哎呀，去，
4: 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
3: 哎呀。

0: 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1: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不是，去，快去。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筋头巴脑的，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行了，
2: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0: 别去了。
2: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是。
4: 好，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5: 哎呀，哪来的？
6: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5: 还没呢。
6: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5: 嗯，好，
4: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5: 阿伯，再疼疼，再疼疼。
7: 三哥，
5: 爹，
8: 转都没。
9: 猪开山了，
5: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5: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5: 哎呀，就等你了，来，坐，
3: 请，
5: 来，坐，
3: 你请，
5: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呀、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3: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2: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那家人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把他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1: 这冤仇啊，就得报。
2: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3: 快，着火吧！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1: 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吓了他的狗眼。
2: 爹，爹，
1: 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1: 爹。
3: 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剪了狗头巾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4: 连长回来了。
1: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
5: 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
1: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按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5: 连长，
4: 嗯，
5: 我走了，
4: 一块吃饭。
5: 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5: 要走就走吧。
4: 是。
1: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沈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大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4: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1: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库打开，兄弟。
0: 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是俺姐找到了俺。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呀。
2: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
0: 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要是有来世。 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笑>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2: 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啊，你咋想的？仙儿是俺姐，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好爷们儿，来喝酒。
3: 见着了，咋样？
2: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川武啊，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把这个拿回去。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

0: 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的话，就常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

0: 梨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

0: 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1度。枣庄小雨转晴，24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4到30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威海阴，24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4到32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
5: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1: 你说啥？
5: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

0: 我们现在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国民党党九三党呢，应该抗票，有种你渴望死那个抗击那骨头的。
0: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有敌机，
3: 掩蔽。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4: 开炮！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拦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连长，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1: 是。
0: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哎，窗户。 窗户带了我，窗户。

0: 干什么的呀？提肥肉侦探将。你们什么人啊？省警署的。有提人的单子吗？嗯。走走走，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干？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1: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
1: 走，快走吧。

0: 喂，谁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印追。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着。

0: 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1: 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4: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3: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4: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3: 你说啥？
4: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瞧好吧！
2: 三掌柜，这亚布力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
3: 哎呀，舵爷。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少鲁，
2: 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
2: 你翅膀硬了？
1: 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走马帮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
2: 自打知道你起舵的天，
1: 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3: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布力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这个少鲁我还不放心呢。

0: 走了，这风里头有股子邪味儿。没有啊。
1: 大当家的，啊，出来对着麦子。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给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3: 爹，
1: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3: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1: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

0: 说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3: 让俺俩都让开了。
1: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1: 嗨，你这。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哎，
2: 这个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笑，
1: 谁告诉你的水没了？你提起总结吧。啊。
2: 二嫂，我来办。
3: 不用。
1: 哎，笑，那个菜窖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3: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啊，
1: 行吧。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4: 可能是故意的。
1: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有怀孕什么活不干？我刚才呀，看他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3: 也是啊，说都好几个月了。
1: 是啊，你看你看你看，疼疼疼的。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怀孕吗？
1: 盯他好长时间了。

0: 你们俩这是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1: 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2: 哎，
1: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2: 娘，我行。
1: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
2: 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走啊！大嫂，我去帮你弄吧。哎，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
1: 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2: 那能想好了？
1: 买这干啥呀？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 哎，哥，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啊！哎呀，这大当切的，这孩子。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3: 难受，
1: 肚子疼呗。 来了，秀。

0: 你找俺俩啥事儿啊？你们说咋办吧？啊，啥咋办呀？怎么了？
1: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
2: 小肚子里的孩子丢了，咋会呢？
0: 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呢？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1: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3: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0: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1: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3: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0: 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儿孩子也没了，算坐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1: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好，咱俩一块儿去。
0: 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儿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

0: 行不行啊？
1: 行行，嗯。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1: 娘，你放心吧，我们。

0: 说的话呀，顿顿不够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100来顿饭。哎呦，这100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啊，你要多怀呀？啊？
1: 那这小月子到底我一个人伺候了，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伯母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别答应了，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2: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1: 想了想了，那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我听说老二家的小产了。啊，
1: 咋不留意了？
2: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大大咧咧的。
1: 哎，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
2: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3: 放心吧，别操心了，你就。啊，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二嫂，
4: 哎，
3: 起了吗？
4: 哦。
3: 一叔，你这大清早的。
4: 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哦，哎，我自己来吧。
3: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4: 您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3: 哦，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4: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
5: 挺不得劲儿的，
6: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我喂你吧。
5: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6: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5: 管用。 过些马岭的时候啊，镇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
6: 老三呐，
5: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7: 爹，你放心吧。爹，镇三江不开面，被咱家的货全给劫了。镇三江很少劫客商啊，
8: 他劫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面都不进。
7: 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8: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7: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

0: 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呀，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1: 哎呀，你活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2: 娘，当你面俺还装啥呀？
1: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2: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1: 你听话，这孩子。
3: 媳妇
2: 儿，哎，
4: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2: 哟，娘也在呀？
4: 对，
2: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5: 嫂子，谢谢你了。
2: 哎呦，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1: 穿上吧，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2: 哎，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5: 我走了啊，娘。
2: 哎，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5: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2: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5: 行，娘，
2: 嗯，歇着去吧。
5: 哎哎，
2: 啊。
5: 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1: 啥不是滋味啊？
5: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2: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6: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这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城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7: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8: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5: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8: 发神经了，你这是！
2: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儿啊，闯五这活受对不住你。
5: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闯五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1: 好孩子，
2: 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本人算。
1: 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可以算吗？报告团长，10万人。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虎子，属咱黑龙江的虎子闹得最凶。
2: 香，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4: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5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大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 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

0: 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4: 带旺仔牛奶。
15: 爸爸买给你。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6: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7: 爷爷买给你。
1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9: 来了，
20: 认出来了
21: 啊！
20: 对，告诉你，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21: 是我干的。
20: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
2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3: 好的，
22: 去吧。
24: 分享抗新鸡蛋，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喂，你好，
2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6: 那再增加10个人。
2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5: 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你不爱我。
5: 爱不甜。
7: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8: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这这对对对对这这个程序。
17: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

0: 天了吧，这不
1: 说不定哪天呢
2: 连我也给绑了，
1: 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三宝，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3: 是。东北保安军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1: 好了，
3: 好了。
1: 上次咱们打了一次阴营去打，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4: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5: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4: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4: 哦，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6: 先生，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6: 哎，是是是。先生是？
5: 我是警察局的。
6: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啊。
4: 是啊是啊。
5: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6: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4: 是啊。
5: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6: 哼，我个姓潘的，我誓不长立。
4: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啊。啊，
5: 刘掌柜的，回见。
6: 哎，好，回见。
5: 哎，不
4: 是
7: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8: 才有点眉目啊。
7: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8: 是谁放的火啊？
7: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8: 真是他老朱家？
7: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8: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二十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7: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8: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7: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8: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7: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儿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这股行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的？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4: 哦，
3: 干完了。
4: 哦，
3: 来来，再来一句。
6: 都玩什么呢？
7: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6: 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8: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8: 怎么嫌少啊？
9: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8: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4: 好，
8: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8: 行啊，老四。好，行，你来射飞钱。
3: 来，好了吗？
8: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我三个呢。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2: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掏。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二龙山还有三十里地。
1: 多少人马？
3: 一千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4: 李明阳单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5: 是。
4: 怎么回事？
6: 报告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原路返回。
4: 原路返回？
6: 是。
4: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啊？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
6: 追！停止前进，
7: 原路返回。

0: 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没进。弟兄们，撤！撤！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笑>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有啥事儿？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啥？想当逃兵？
6: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5: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关。我可不干。
0: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6: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
3: 恭喜五爷！是五爷造喜了！
2: 恭喜恭喜！是五爷造喜了！
4: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呐！
5: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
6: 恭喜五爷，咱俩喜欢多了！
7: 是啊，
8: 这一个
7: 恭喜
8: 五爷！恭喜
9: 五爷造喜！
10: 恭喜五爷！
11: 恭喜
10: 五爷！
11: 恭喜！
12: 哎呀，
13: 恭喜
12: 恭喜！
14: 五爷恭喜您！
15: 恭喜
12: 恭喜恭喜！
16: 烧了，这才烧了几天？
12: 哎，恭喜！
17: 人家前两天没烧。
18: 收了几年
19: 了，
18: 搬家这
19: 么
18: 厉害，
19: 比原来
12: 还
19: 气人。
12: 哎呀，哎呦，你看兄弟你也来了，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哎呀，兄弟，我说过，火烧旺运呢，有人恨我，让他恨去，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朱兄弟，请吧。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一等一。
20: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21: 是是是是，
20: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吗？照应照应呗。来干，
22: 来来来，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是是。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是。五爷在不在？在。
1: 千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那你是干啥事的？看见他们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1: 你当警察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1: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屋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我明白了，
2: 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
1: 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0: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死票。有没有什么可？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你就放心回去。嗯。认出来了？啊？对。
1: 告诉你，烧你们家绸缎庄的是我干的。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刘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2: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子的厉害。
1: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2: 你这干啥呀？
1: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2: 三弟。 三弟，房客别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同文啊，
2: 同文，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请进。
3: 同文啊，
2: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去，快去。
2: 行，快点火去，快点。
3: 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这是
2: 大喜事啊！你爹呢？
3: 在后院呢。
2: 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3: 啊！
2: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4: 正好一些。
5: 老三，
4: 三弟，
6: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7: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5: 走吧。
6: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7: 我不要。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6: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
7: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呀？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1: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进来。
3: 营长，
4: 副营长，行啊，刘哥，请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5: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3: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5: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5: 关你的禁闭。
3: 是，
5: 算了算了，
3: 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5: 谁啊？我不知道。
3: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5: 他俩，我不知道。
3: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
6: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2: 真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6: 是他，刘德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7: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只求菩萨了。
6: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7: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
8: 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9: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
8: 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
9: 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刘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0: 好啊，
3: 大哥，再挖一个坑，
0: 完了。
4: 是，团长，没刘哥的事，
5: 是我出的主意。
6: 要埋
5: 我吗？
4: 三弟，你傻呀？
3: 滚！
5: 你何苦啊？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姐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7: 是，
8: 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我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雄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连长，
0: 郭副司令，
9: 主川武
8: 是
9: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对那些逃兵求情啊？
8: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9: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8: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9: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8: 是。
9: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10: 是。
9: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0: 是，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1: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郭副司令，这其实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抽他？我这是恨铁不成钢。跟我走吧。
1: 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团长，给我个面子，下回立法。把他们放了。
2: 团长。
3: 烧的房子还绑票，是的。班长，
1: 副司令，怎么回事？
4: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3: 真的吗？
4: 警局来人了，这是公安。
1: 副司令，
3: 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
1: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5: 是。
1: 我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5: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混蛋呢？撤！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
0: 把枪放下，连长，把枪放下，放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0: 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4: 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黑金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8: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0: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1: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2: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3: 有敌军，
14: 天敌。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2: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3: 开炮！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7: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8: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19: 去吧。
21: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2: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23: 又被劫了？
22: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咱俩躲也躲不过去啊。这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23: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宝，
1: 大宝，爸爸，
0: 我的儿子，
1: 不要讲了吧，怎么就被拉扯这么大了呀？
2: 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3: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4: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这
5: 两位，来来来
1: 来来，
3: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

0: 东西了。
1: 这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慢呀，你这咱这样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要不卖东西了？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必须搬家的，多多了。

0: 报按着下。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3: 够热闹的。
4: 哟，二弟回来了。
5: 啊，
6: 嫂子。
5: 哎，二弟，

0: 嫂子，咋了？啊，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1: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0: 哎，二兄弟，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秀儿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1: 嫂子，你要说啥呀？
0: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1: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0: 啊，咋的了？你不知道秀怀孩子了？

0: 这事要出事儿啊！你干啥呀？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1: 收拾东西，赶紧滚！
0: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1: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
2: 你赶紧走马溜走，
3: 别搁老朱家丢人！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3: 你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吧？
2: 你说呀！
3: 你说什么？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瞎讲！我哪成想，别跟着俺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有啥洗不清的？秀儿，别怕他，有娘呢。
2: 不是俺俩，是你不知道啥事儿？知道，
3: 知道你不是个动心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1: 他咋了？他不就怀孩子了吗？娘，孩子不是俺的，
2: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1: 啥小枕头？
2: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他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4: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2: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 多少年了，你咋对他的？啊？
1: 不是娘，
2: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儿，咱不信你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
1: 没听到，你房间里说。哦，
0: 真的？
1: 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0: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1: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0: 这倒也是。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娘
0: 娘，
2: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对呀、啊，咋不说话了？
0: 没有。
2: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儿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2: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0: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3: 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啊，闯五。
4: 爹，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3: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2: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3: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4: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2: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
5: 哎呀，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
6: 嘴都变甜了。
2: 我啊，还没见你媳妇呢。
7: 娘，不用敬。
2: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4: 娘，一家人不用敬了。
3: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2: 哎呀呀，你五说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4: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2: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7: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1: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啊，闯人家干啥呀？
2: 干啥呀？
0: 摸摸他的字儿啊！
3: 往下呢，
2: 下边呢，
4: 继续往下唱。
5: 哎呦！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4: 站住！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他妈的，站住！站住！
5: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6: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7: 拉线的拉得挺准呢、啊，
6: 兄弟，让条路呗。

0: 回哈尔滨呢？
1: 啊，
0: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1: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0: 那点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接呢？
1: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0: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1: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0: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1: 兄弟，您是？
0: 我们是二龙山的六。
1: 你们
0: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了50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1: 你
2: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
3: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2: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3: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好。
4: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3: 哎，又被劫了？
4: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咋躲也躲不过去啊！这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3: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1: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5: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3: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1: 是是是，
3: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2: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怎么就是压不住？
3: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打听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之威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8: 是啊，你好好扎针，等养好了身体啊，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
7: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8: 别动啊，
9: 别动啊。
7: 啊，
9: 老先生，搬家的这病
8: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9: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啊，
8: 没事没事。
7: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8: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0: 你两块钱钱娘啊，你的货常来啊，过来过来过来。有几位爷？请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1: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我们是慕名而来。
10: 爷，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请请请请。
11: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
10: 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1: 好，来一盘。
10: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12: 有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1: 哎，好好好，
10: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1: 富富有余，
12: 有余。
13: 鱼啊。
14: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1: 哎，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15: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满汉丞祥。
11: 满汉丞祥，
13: 乖乖，
11: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15: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14: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1: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12: 嗯，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1: 那就这么着。
15: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啊，
16: 不用了，这儿嘎达亮堂，你快上菜吧。哎，
11: 他请客，随他。
15: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16: 快点啊！

0: 这姐夫好像是挺有钱的主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韩师傅，来，我来添那一个。哎呀。
2: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3: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4: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5: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去就行。
3: 好戏就要开锣了。来，喝酒。
6: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
7: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8: 色香味俱全。
7: 好，
6: 来来来，
7: 来喝喝喝。
9: 哎，我说啊，你们不是这儿老主顾吧？
10: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9: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10: 哎，常来吧。
11: 来了。来来来，几位爷，
12: 又上一道。
11: 哎，来尝尝尝尝。
12: 来来来来。
11: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6: 不错，不错，不错。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11: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7: 哎，老三，今儿个你坐坐啊，该你结账啊。哎，
9: 他不是喝多了。
6: 他平时挺能喝的。
7: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6: 哎，老孙，
11: 喝多了。
6: 老孙到，老孙，喂，喂，喂，
7: 爷，
6: 老孙会这样的？
7: 这怎么回事？
6: 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7: 死人了！
13: 三头怪怪，你这太人家要饭了！
6: 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7: 可能？你这里怎么有毒啊？
6: 你这菜
14: 不好了，不好了！顾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15: 闹起来！
14: 这家菜馆里刺死人了！谋财害命的！
7: 不能害有毒！
11: 这是我亲自做的菜，怎么能有毒呢？
6: 谁让你有毒啊你？
11: 不可能有毒！
6: 人都这样子了，你个没看到？
11: 我不知道这怎么……
6: 赶紧送医院啊你！
7: 快
6: 呀！
7: 老孙，老孙，
14: 快快快！这家菜馆的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3: 来，接着喝。啊啊！说服。
16: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9: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死怎么着啊？
16: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9: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6: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9: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16: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9: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讲理
16: 讲理！你们才讲理呢！你们才讲理呢！
6: 好了，
16: 领导，
17: 别吵吵了。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5: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
17: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6: 看怎么办？是
9: 是
6: 是是是
5: 这
6: 样。
5: 不是，现在不是往店送的吗？这不是等着呢吗？
9: 别吵了，
6: 别
9: 吵了，
6: 别
9: 吵了，
6: 别
9: 吵
6: 了，说吧。
18: 掌柜人，
19: 爹，
17: 孙爷呢？
7: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9: 死了，
19: 死了。
17: 怎么死的？
7: 你让他自个儿说。
9: 说呀
6: 说呀，
7: 你说呀，你
6: 说怎么死的？
9: 怎么死的？
19: 咋回事？闯门说呀，
9: 说呀，
6: 说呀，
9: 你
6: 说呀，你
19: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9: 啊，你呀，
17: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19: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吗？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事儿都摊上了，别横又黑又的。
17: 师傅怎么办吧？
5: 你们说怎么办吧？
7: 赔钱，
14: 赔钱，
7: 赔钱，
14: 赔钱，
8: 赔钱，赔钱。
5: 赔多少？
7: 5000块大洋。
5: 行，5000元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9: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19: 那哪行啊？
5: 行，
19: 你行我不行，你们还想干啥呀？
5: 你听他说，
17: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7: 滚出这条街。
5: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18: 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5: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8: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20: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19: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20: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19: 那你说咋办？
20: 我说啊，你跑。
19: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你

0: 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哎呀！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哎，消停了。棺材抬走了。
1: 嗯，抬走了。
0: 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该出头了。
0: 你说啥？

0: 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
1: 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0: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
2: 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一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要不明天把船武叫回来吧。
0: 我早就说过，船武在军队里，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
0: 是啊，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
3: 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呀？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0: 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3: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
0: 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
3: 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0: 那自然，我只能谢你。
1: 他爹，他家伙事儿不？
0: 咋的？还怕事儿不大呀？
1: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0: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着就行了。
1: 行。
4: 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5: 爹，这娘还真行。
0: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6: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0: 谢谢老哥。
7: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面包打包回来。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0: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3: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0: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3: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0: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8: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儿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9: 阿玛，他大人快憋死了。
8: 哎呀，潘五爷啊，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10: 爹啊，啊，
11: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8: 别拽我，
9: 五爷，
8: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11: 老掌柜的，我们全是听潘五爷指使。
9: 潘五爷指使，是我干的。
8: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别血口喷人。 然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11: 老掌柜，
10: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8: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9: 五爷，你说句话呀！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3: 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3: 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2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2: 啊，您说。
1: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3: 你说。
1: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4: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5: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
1: 大点声。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大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6: 五爷，
7: 你是废
2: 物。五爷，
1: 滚，给我滚吧。快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8: 行了。
7: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8: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7: 哼，这不是亏。这脸是我潘家的脸。
9: 嘿，又一个。嘿嘿，张东爷，你老是贪大的
10: 啊。
9: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10: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9: 张东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10: 我走了，老了也走不动了。
9: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10: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9: 哟，哎呦，上钩了。
10: 小不了，小不了。哎呀，这个好，慢
9: 了。哎哎，张督爷，你怎么了啊？
11: 张督爷，没事吧？
12: 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
9: 来，哎，给放下。
13: 你马齐了，来，
14: 一二三，
13: 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14: 干爹，一会儿你到我家这来一趟
13: 啊。有事儿啊？
14: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13: 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
14: 哎，不呀，我都准备下了。
15: 杜爷，我也去。
14: 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13: 那我们去。那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嗯。
14: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过一会儿你再来。
15: 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13: 干活。

0: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

0: 让我看看。
1: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来，
2: 干爹，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不？
2: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儿也没留下。
2: 那干爹，你叫我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2: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累得吐血死了。
2: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来
3: 来，
1: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2: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1: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2: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1: 哎，
2: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剁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赶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1: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2: 那咱就叫张德利。
1: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来，叫张德利。来，
2: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传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儿啊。
2: 嗯，俺记住了，本儿赔光了还咋干事儿啊。
1: 哎，传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2: 来，肯定来。
1: 一早。
2: 一早。
1: 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2: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来，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2: 哎呦，爹，你说啥呢？
3: 来。
1: 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4: 爹。

0: 长剑，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传杰陪陪舵爷。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船母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0: 啊。
2: 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属唱戏乐呀。
3: 乐乐，
0: 你说的对。
2: 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你稳当点儿呀！行了，
4: 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闹门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我是。
1: 谁再唱一个啊？
2: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3: 我。
1: 玉叔唱一个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4: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3: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1: 啊，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鼓掌啊！
2: 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是啊，你才难听呢，你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呢？听不懂啊？
3: 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秀儿，你唱一个吧，秀儿。
0: 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别来一个，来一个，别来一个，
2: 来一个，
3: 我先表演一个。
4: 唱歌，你就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4: 哎，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儿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3: 来一个，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4: 我唱就唱。
2: 来来来，让你娘唱。
3: 好，来一个，好，来一个。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2: 我知道，
3: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2: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星宿给他来个闷功。
1: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2: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3: 当家的，
2: 分钱。
3: 但愿菩萨保佑吧。
4: 民国十年以来，老帅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结，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

0: 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1: 二位爷来了，里边请。

0: 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3: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楼道有没有？
0: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用国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0: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郭鬼子，现在郭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3: 爹、啊、
2: 上车。
4: 怎么回事、啊、
5: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4: 你少废话，给我倒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4: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
2: 是。是。
6: 别难过了，
7: 你说传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6: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4: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来了，四爷回来了，
1: 常五兄弟捞上来了吗？捉好兄弟，好，都干过去。
0: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哎，
2: 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
0: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 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0: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2: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
3: 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4: 你不知道，
3: 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5: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队上有枪有炮的，怕啥？听大掌柜的。
3: 对，
4: 没错。
3: 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6: 哎，
3: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
6: 喝酒！好嘞，走，
7: 喝酒！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

怎么回事？二叔子。

0: 俺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朱传武。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
3: 好。
0: 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4: 好。
5: 掌柜的，
0: 你这杯兄弟是吃溜的？
6: 还是剁妖鸡啊？是。啥意思？就是问你，想临时站阵脚啊，还想入伙？就是。就是。剁妖鸡。
0: 让小兄弟弟兄一起吃吧，必须先供堂拜拜香。就是。弟兄们，还是听大掌柜的。
7: 好。
0: 俺给说个情啊。
8: 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9: 好，
8: 谢谢大好，把子弹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
9: 对不对，兄弟们？
8: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0: 好。

0: 你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别把二龙山炸平了。
1: 老子不在乎。
0: 川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2: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也得挖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0: 川武，川武，
1: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命大，死不了。站住！川武，
3: ！你给俺回来！
0: ！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4: 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站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
2: 俺跟你们下山。
1: 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
2: 答应吗？
0: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1: 大掌柜，请放下。
3: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
1: 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0: 川武，
4: 川武，
0: 把枪放下，
2: 你把枪放下，
0: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4: 王家呢？你想让川武现在马上就死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9: 你旺我就旺。
8: 妈妈，旺旺，
10: 旺旺，
8: 妈妈，不够旺。
10: 好，精神旺旺，
8: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1: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1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阿鬼子那么简单。
1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8: 有敌军，
19: 严密。
2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21: 开炮！
2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抱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你不爱我。
3: 爱无天，
5: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6: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7: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
8: 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7: 毁棋？
8: 毁棋就是想赢啊。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10: 忘我就忘，
9: 妈妈旺旺
11: 旺旺，
9: 妈妈你不够旺，
11: 好精神旺旺
9: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天，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8: 旺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8: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9: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是让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不是长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
1: 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笑>你没跟着反？
0: 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笑>
1: 还是团长英明啊！报告团长。
0: 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撤！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送马，再弄匹马来。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2: 你这要拴我，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
3: 报告！
2: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3: 吁！
2: 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传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3: 帅府来人了？哎呦，这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 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

你俩不问他，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丰田去干啥？

0: 行啊，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在升职。
2: 哎，贵妇拿上。
3: 哎，好嘞。
4: 哎，什么玩意儿啊？相声。
2: 哎，什么秀秀？这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4: 你才傻了吧唧！哎，秀，哎，我正找你呢，
5: 啥事儿？
4: 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嗯，啥事儿啊？
4: 到屋说去啊。
5: 哎呀，在这儿说吧。
4: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
5: 快快快！
4: 啥事儿？
5: 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
4: 呀，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
5: 呀，你笑啥呀，嫂子？
4: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5: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4: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
5: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5: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4: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5: 我要钱干啥呀？
4: 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5: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4: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5: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4: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6: 秀儿啊，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5: 啊！
6: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5: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6: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
5: 嗯。
7: 小宝忙着呢。娘。
6: 哎。
7: 娘来了，我抓只鸡。快快快。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6: 老大
7: 啊。
6: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2: 嘛玩意要分家？啊，这老娘们闲的，我找他。
6: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
2: 不是，
6: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4: 哎呀，回来了！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7: 生子呢？哎呀，
4: 在里屋早睡了。
7: 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哎，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4: 来。我给你按按，来。
7: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4: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1: 你要分家？啊？
4: 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4: 你傻呗！
1: 哎，婉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这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4: 好啊，你答应了？
1: 啊！
4: 快洗洗，早点睡吧。
1: 哎。
4: 就在这儿，
3: 哦，这个，
4: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啊，来进去看看。
3: 哎，好嘞，好嘞。哎呀，
4: 哎呀，
3: 哥，
4: 好不好？
3: 挺宽敞的啊。
4: 对呀，
3: 那走进去看看。
4: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这房间呢，
3: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哎，不是你呢？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不，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不是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2: 那门啊？
3: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3: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啊，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3: 行吗？
1: 行。
3: 慢点啊。
1: 啊。
3: 传门呐！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哼，
1: 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来，这儿疼啊？
0: 哎，哎呀！
2: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8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3: 还叫山东菜馆。
0: 就是不能改。
4: 爹，哎，爹，
2: 哎，娘，
0: 哎，
4: 二哥来信了，
3: 咋说的？
4: 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3: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4: 娘，你又不认字儿。
0: 哎，别管娘。
3: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4: 娘干嘛呀？这是。
0: 秀儿，哎，快传我来信了，快看看来。
5: 是吗？

0: 字儿，哎呀，你不认字儿还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儿吗？刚才啊，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见祥木呢。
1: 娘，
0: 哎，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可这信也是他写的，
1: 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
0: 对不？

0: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了。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念吧。秀儿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0: 念呢？
1: 没了。
0: 就这一句啊。

0: 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
1: 真的假的？
0: 恭喜恭喜。
2: 你们家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3: 没事，
4: 旁边啊，哎，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3: 咱们刘掌柜，
4: 雅间啊，
3: 雅间人都满了，
4: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
2: 哎，这咋整啊？你说，
4: 快，请，
3: 请，哎，谢，
5: 来，文他娘啊，
2: 哎，
5: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6: 来，大妹子，嗯，
5: 来。
7: 哎，好吃，嗯，好吃，
5: 哎，多吃。
6: 大妹子，来，你也吃，你慢着点儿。
7: 嗯，
6: 来，
7: 嗯，
2: 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6: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
7: 那个姓刘的买卖还大了去了，哼，将来把他挤黄了。
5: 刘掌柜啊，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7: 狗日的，姓潘的，看着，给我早收拾他。
2: 哎
5: 呦，小贱，
2: 他的。
5: 刘掌柜。
2: 哎呦，
5: 能
2: 假的。
5: 刘掌柜的。
8: 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7: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啊，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9: 报纸，
8: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7: 是啊，五爷。
9: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6: 爹呀，这么大的雪，你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5: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6: 啥事儿啊？
5: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6: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5: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儿。
6: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0: 来，看见俺当家的没？
1: 没有啊，没看见。
0: 四鬼子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就一眼没照看到，他就没影了。大雪泡天的，那影子才穿两脚，可咋整啊？
1: 您别着急，要不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呀、啊、出。

0: 快出来！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1: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哎，啊，
2: 准备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嗯，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3: 刘掌柜。
1: 来，扛吧！来，
3: 一二，
1: 刘掌柜，刘掌柜，
0: 刘掌柜，
1: 醒醒！

0: 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娘家的，可回不来了，娘家的。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3: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2: 哟，五爷。
3: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2: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3: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降死了。
4: 爹，
3: 啊，
4: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3: 他还真来了。行。
5: 哎，大侄子，
4: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5: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4: 进来吧。
5: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余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1: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0: 悔棋？
1: 悔棋就是想赢啊！哎呀，老哥呀，
0: 啥输我赢了的？
1: 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那好，余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0: 请。

0: 楼上雅间请。
1: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的。来的都是山东人吧？
2: 是啊。
1: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均匀了吧？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3: 韩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哎，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1: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3: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1: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3: 老哥，
1: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得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啊？
4: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1: 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3: 你说赌什么吧？
1: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
3: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1: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哎呀，
0: 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总噩梦里。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这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杂货铺的刘长。
2: 爹，我知道。
0: 抽空你到歇马岭。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当家，他是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好，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
1: 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岳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
1: 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每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岳药师
1: 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一盒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岳药师辅助治疗。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4: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岳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4: 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0.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2: 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

0: 额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1: 镇三江大哥，
2: 哎呦，大掌柜的，
1: 怎么是你啊？俺担心天外天反悔了，给你保驾来了。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4: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
5: 扎虎会放，四邑相传，竹丝为骨，砸出渊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6: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以音乐、展演和艺舞，将这个风格展后放后和传承后，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将来是你要在这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想当年杂货铺的刘长官。
2: 爹，我知道。
1: 抽空你到仙马岭，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1: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没我这两下子。
3: 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庞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4: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5: 爹娘，
3: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6: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7: 老三呢？
8: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7: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啊，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醒了。
2: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

0: 把这个带上。这，
1: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2: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嗯，
0: 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啊，
3: 叔儿。
0: 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4: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3: 叔，坐。
2: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0: 没错，叔，俺这山上一百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笑>
4: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庞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3: 叔，
4: 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在，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嗯。张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黄门子。
5: 我担心他一见利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6: 他敢，
5: 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4: 好，
6: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5: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 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如果不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带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做，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书记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不能赔，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板。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嫂子。
3: 川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1: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1: 行啊，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就回来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是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跟我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朱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哎，老大。
1: 哎，娘，你咋来了呀？
2: 儿呀，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1: 哎，
0: 行了，上路吧。
1: 好，那爹，我走了。
0: 嗯，
1: 娘，我走了。
0: 哎，走。
2: 大嫂，我看运输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
3: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犯了全了。
4: 秀，
2: 哎，
4: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运输聊聊天儿。
2: 好，
3: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5: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
6: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条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7: 走了，
8: 走。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6: 歇个屁！装货！
7: 这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
6: 啊，
7: 你看，
6: 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
9: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溜溜腿儿。
7: 哎，
6: 想点火。
7: 掌柜的，咱也走吧。
10: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歇，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

0: 多爷，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吃肉。
1: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2: 谁呀？
3: 怎么了，唐宝？
2: 咱俩回廊，我看着有俩人影。

0: 你们赶紧挖一坑，把猎马肠子埋了。
1: 好了，
0: 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
1: 啊，
0: 这黑瞎子够，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当娘的，你真要接老朱家的话，
2: 点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3: 那镇三江那门都放过咱们，
2: 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情况。
1: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0: 行，那我去了。

好啊，到后面吧。

0: 鬼鬼祟祟的，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捣乱来了？拿剑了！后边呢？兄弟，
1: 这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不行了，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
2: 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1: 你是谁呀？
2: 不认识俺了？你是不认识？ 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1: 镇三江大哥，嘿嘿嘿嘿，还有大掌柜的，嘿嘿嘿，怎么是你啊？
2: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
1: 哎呀，这太好了，走吧，别歇着了啊。
2: 好，
1: 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兄弟。
1: 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儿啊！小心点儿啊！
3: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1: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2: 是镇三江吗？
1: 没错，是俺。
2: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1: 对，
2: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
1: 登门答谢他啊！
2: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大当家的，没事吧？没事，赶路吧。好，
1: 走吧，
4: 走了，
1: 走。哎呀，大掌柜的
2: 啊，
1: 刚才幸亏有你在啊！嗨嗨，
2: 主要是啊，先是算的准。 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报告有无恙。

前面有土匪！

0: 这小子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你受伤了？没事，老子死不了。馨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
1: 带几个人，找后面的，安安打，给我抓住阿路呀！带着马帮一直往前走，听见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的伤口，快！

0: 杨仙儿，你告诉范武，俺抱着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1: 唐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唐家的。

0: 大少爷，没事了，可以走了。走，走，来，走，走，走。大少爷，我听老乡说，昨个儿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1: <笑>好，太好了！
2: 站住！
3: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2: 我抢的就是你！
3: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 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签了。
4: 哎，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庭，天庭，咱们是说好了吗？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
5: 天庭，你他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咋回事嘛？
0: 我看他朱老三像个雪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3: 他的货呢？
0: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
0: 咱家的货呢？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为什么？五爷。
4: 大少爷的，这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5: 五爷，
4: 三儿，
6: 陈天，
4: 三儿，
7: 小康子。

0: 你说你，这不是造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为的啥呀？图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菩萨呀！
1: 老哥，老哥，
0: 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嫂子，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去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1: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我忍不住。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2: 嗯，
3: 我也去。秀儿，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4: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儿姐，跟咱爹回家吧。二龙山就是我的家。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我以后还当胡子。传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 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着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珍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是，都去吧。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我没赢。
1: 真三将死了，小康子也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把庞五爷给扳倒了。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能侵占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

0: 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

0: 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

0: 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0: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咱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1000年是这样，10000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的。

0: 山东都是老乡，一个祖宗本名炎黄，
1: 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2: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卫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是。
1: 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 6月3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4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统帅，上是共主。什么人干的？还能有什么人？日本人。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明白了。
0: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我？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1: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2: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1: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1: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2: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嗯，
2: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1: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2: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1: 他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2: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1: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2: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1: 哎呀，不用。
2: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3: 秀儿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4: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快就走了。
3: 这孩子上哪儿也不放手。
5: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4: 他三婶儿，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6: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7: 哪儿那么多废话，吃饭。
6: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4: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7: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8: 爹，娘，我回来了。
3: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5: 你去哪儿了？娘都急死了。
8: 大嫂。咱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5: 下月初八，
4: 是赶庙会吧？
8: 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5: 哟，爹是吗？
3: 秀儿啊，你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3: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8: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9: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10: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杀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11: 有这等事儿？
10: 嗯，好多人都说
11: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哎，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快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1: 哎呦，哎，窗户儿，拿碗红糖水来。窗户儿。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1: 快起来，
0: 再来一口爹。
2: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
1: 哦，他爹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2: 没事。啊，
1: 咋的了？哎，来，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4: 嫂子，你爹咋了？
5: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0: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4: 醒醒来，都回去休息啊，回去歇着。

0: 坐会儿吧。哎呀，他爹呀，你这是怎么了？不雨天啊？
1: 做了个梦，眼着了啊。
0: 啥梦啊？
1: 明天再说吧。
0: 那你再睡会儿。干啥呀？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剩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
1: 嗯。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
0: 嗯，
1: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想跟他学呀？
1: 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
4: 爹，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3: 啊？
1: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5: 爷爷，啥梦啊？
1: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嗯，
5: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哎，
1: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6: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1: 我说他娘啊，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0: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2: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1: 嗯，传闻陪着。
3: 爹，那俺要去了。菜馆交给谁呀？
1: 不是有老三和娜文吗？
3: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1: 怎么不放心啊？ 团结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3: 可我就觉得吧，这团结办事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1: 老大呀，
3: 哎，
1: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3: 哎，俺听爹的。
2: 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3: 啊？啥意思啊？
2: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3: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2: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3: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2: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3: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2: 好把你给撵，
3: 也得靠你啊。来，
7: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8: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7: 家里来信了吗？
8: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7: 哦，老人家66了。
8: 是。
7: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一动。
8: 这事俺听说了。
7: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8: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7: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8: 谢少帅在位。
7: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8: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7: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占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8: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7: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8: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7: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一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给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8: 谢少帅。
9: 什么事儿？
2: 老三，我问你啊，昨天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请人白吃啊？
9: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2: 哎呀， 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羊，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啊、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9: 小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10: 一会儿上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2: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9: 还接弟媳妇儿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0: 哎，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1: 嫂子，人家绍兴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流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2: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
1: 整天做点皮皮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也不能来啊！
0: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
3: 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1: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话咱们。
0: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
1: 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嗯，
2: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乎说什么，哼！
1: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1: 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
1: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挺闲的。
2: 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一件信。

0: 我进来的。
1: 在下龟田一郎。
2: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0: 再近的，再近的。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

0: 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1: 何年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2: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2: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2: 是，晚辈明白。
0: 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1: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话，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杨东乡，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2: 是，我没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2: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哼，你以为娘没看见？这是在王爷府啊，得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3: 哎呀，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的，越来越不像样
5: 了。哟，这儿怎么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们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嗨、
0: 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3: 就是的，来。
5: 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6: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吗？
4: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6: 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4: 谢谢。
7: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8: 找大奶奶。
7: 可大奶奶不在啊。
8: 啥事？
7: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8: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7: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8: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的啊。
7: 哎，好嘞。
9: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大王啊，哎，麻烦再给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2: 大碗打卤面，
0: 嗯，

0: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1: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6: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你

0: 抢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二十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的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华起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3: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0: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简单好学的孜然鲜蘑。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鲜蘑、孜然粉、香菜碎、干辣椒。起锅烧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烫个7-8分熟，捞出，略微凉一凉，我们给它挤干。

水分备用。起锅烧油，油烧好了，我们放入鲜蘑，中火加入干辣椒，继续翻炒。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啊，您说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厉害吧，以前啊这个铁皮石斛那就是高高在上的仙草，现在呢还能让这个仙草到天上历练一圈，不仅是身价暴涨啊，而且这个营养也是咻咻咻的翻倍，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其实现在流行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是上过天的，一种是没上过天的。那么要点就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达到25%，那么上过天的呢，那个铁皮石斛种子啊，经过了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发了潜能。俗话说啊，一分压千人。这个铁皮石斛普通的它可比不了。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呢。以前呢是一直都舍不得吃，自从知道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之后呢，拿到手里头觉得这个就没那么爱了。都说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它的营养的一个升级，能量的一个升级。他这几天呢也是一直念叨啊，说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就是不一样。
0: 这也能够理解呀，因为铁皮石斛呢作为中华九大仙草，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啊本来就高，而且呢还能够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就容易燥热上火。我妈这段时间啊就说早上起来有这个口干口苦的情况，晚上呢还睡不踏实。他觉得呀，上火是小毛病，这个火上加火就是盐了，就怕这个盐上加盐，就更需要这个铁皮石斛的这份清凉的滋养了。特别是啊，咱们最近常说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啊就好，那营养价值呢就高，肯定比普通的要更好。
2: 关键嘛，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高，它调理的作用呢它也会更好。说到这儿其实又得说陈老师了。
1: 我感觉到了要说我了。
2: 最近呢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好多的微友呢对这种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呢那是超级的感兴趣。
0: 是
2: 大家呢是又心动又新奇，都追着问您说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上个天那个种子就变优秀了，长在石头缝里的那个石斛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自己没见过。
1: 大家伙有没有亲眼见过它到底怎么上天的？它入地又怎么回事？
2: 没见过。
1: 所以说呢这个心里吧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
2: 很好奇。
0: 是
1: 由于很多人听说哎呀航天育种，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啊？它肯定有疑虑的，
0: 是
1: 对吧。那么之前我认识一位专门做航天育种铁皮石斛的资深人士，他就说呀，其实关键在于种子。这个种子好，可以说呢经过完美的蜕变以后涅槃重生了。
0: 可以说啊，从根儿上起，这个航天育种就跟普通的铁皮石斛它的起跑线就不一样。
1: 没错，所以说首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就从开始的初选就拉开了差距。那么大家种过粮食都知道，你要选种，
2: 对，
1: 那比了被虫子磕了的，没变的
2: 不要，
1: 不能要了。
2: 对，
1: 所以说能够上太空的种子要求必须

0: 就是优中选优。那么地面筛选来讲，它只是一个基础，对吧？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呢，它是在太空诱变，也就是说呢，让太空帮我们来改良石斛的种子。你看，从源头就甩了普通石斛一大截儿。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地面上啊进行人工培育的话，是不是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
0: 那达不到，
1: 达不到啊！
0: 因为地面我们讲有什么大气层保护，
2: 对，
0: 恒温稳定的环境，对吧？这个石斛种子呢，它生活太舒适了啊，所以它合成多糖这种核心营养物质的节奏呢，它很慢，就像人一样，你总吃饱饭，没不花钱就不用上班了，是吧？所以它自身的潜能一直释放不出来。那么航天育种呢，给它创造了一种充满挑战的环境。你像太空环境，大家看，那是个极端呐，宇宙射线持续失重，上百度的急速的温差，多重考验，那同时施压，那么在这复合诱变的环境里，你说地面怎么模拟？它模拟不出来。
2: 是的，这种环境呢，只能在太空才能够达到。
0: 没错，所以说呢，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活下去，只能靠自己全力自救，玩命的生成多糖来抵御伤害，
2: 是，
0: 同时还得减少自身营养消耗。那么这种主动积攒营养的特性，直接就刻进了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就会更多的积累下来。北方人，你看冬天他要吃大量的什么呢？高热量食物。
2: 是，
0: 男人不理解，干嘛吃那么多呀？大鱼大肉的，他就为了多攒能量去抗那寒冬，零下三四十度，他需要能量啊，
2: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铁皮石斛在太空，它也是主动储备营养自保。
1: 这也就是说，让这个铁皮石斛啊，从种子开始，就培养出那个高能量、高多糖的个性。
0: 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营养能量更高。
1: 对，
0: 而在药典当中规定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仅仅就是要求达到25%，及格线了，你入药了。那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求更高，那全面就甩开了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就更高。所以说到这儿，你们懂了吧？航天育种贵。有贵的道理，硬生生的把那个铁皮石斛的营养上限给拉高了。
2: 是的，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呀，就是不一样，是不可替代的。
1: 就是越了解它，就越稀罕它。那普通的，普通的真的是没法比了。
2: 是的，关键是多糖啊，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对咱们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养分，滋阴润燥啊，修护我们的脾胃啊，提升我们的自身免疫力等等。
0: 所以说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重要标准。就相当于说普通铁皮石斛啊，多糖是25%，那就是茶水儿，能解渴啊。那么上过天的被激发潜能以后，多糖含量增加，就相当于是浓缩液，活性更高，吸收更快，调理能力就翻倍。我们像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你消化肉啊，
2: 是，
0: 其实来讲就是脾胃功能少了，不好了，胃液减少了，那么铁皮石斛能够滋阴强脾胃的作用。那么石斛多糖在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它护住了这个胃黏膜，也就减少刺激，胃动力转起来了，你吃的就香。
1: 是，其实有时候我观察家里边的长辈哈，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能力变差了，就是他的各种的代谢好像也跟着变慢了。你像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个其实都是现代人的非常关注的，因为血脂一高，血压一上来，包括这个血糖一异常啊，你各种的不舒服，一坐一起的这个头晕，眼前发黑，
2: 是，
1: 包括头胀啊，昏昏沉沉呐、吃完饭人就犯困呐、精气神不够用啊，
2: 是，
1: 等等等等吧，这都出现了。
2: 对，还有这个血糖哈，我现在就盯着我爸妈这血糖。

0: 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血糖高了呀，饮食就要特别注意了。当然了，血糖高了肯定是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儿啊哈，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营养该吃还得吃，人靠营养活着。所以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能够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也就减轻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血糖，而且呢还能帮助血管啊代谢疏通减负。那么多糖含量越高，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2: 对，多糖含量更高，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强，咱们身体的感受呢也会更明显。
1: 所以说呢，这个铁皮石斛啊，我们谈的不仅说还有多糖，还有这个石斛碱、嵌任黄酮类物质、氨基酸等等等等，这些具有抗氧化作用，帮助我们呢控制好代谢，缓解血液粘稠，另外呢养护血管，修复清理体内垃圾毒素，就相当于说我们自己啊给自己的血管做这个深度的清洁。
0: 嗯，
1: 血管健康了，流通性又好了，那么人的气色自然各方面都会好的。
0: 哎，这也太全面了，你看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其实啊，说来说去，上天它只是完成种子蜕变，入地深山种植，这是缺一不可的。那么上天来讲只是前半部分，我们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而真正要牢牢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什么呢？后期的生长要靠入地，入到哪儿啊？深山老林当中。那这片山林本身来讲啊，它就是一场严苛的生存试炼。
2: 这听着啊，肯定是那种风光极好、山清水秀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呢，它才能配得上铁皮石斛仙草的身份。
1: 大家脑子里有这个大山环境，
0: 画面感，
2: 云雾缭绕哈，
1: 非常不错，群山环绕，
0: 像它背后的这个景一样。
1: 山泉洁净，空气负离子又高，又没有污染。哎呀，山间里经常湿润润的，
0: 多雾，
1: 满山雾气，是吧？有山不在高，
2: 对，
1: 有仙则灵啊。雾气一来，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山水的环境是要得天独厚。哎呀，爬上去是非常新鲜。很多人呢，说实话，没见过这个铁皮石斛生长的那种形态。等到真有机会、有机缘了，您真看到了，你就会发现啊，好家伙！它不是活在沃土当中，全部都扎根在那光秃秃的岩石缝里边，就靠那山间的雨露生长，堪比是山间仙草。那我为什么刚才我说呀，这是一场生存试炼呢？因为前期大家知道啊，在太空筛选出来优秀种子，培育以后呢，就栽到了石墙上，啊，不施肥，也不催长，也不干预。就让它完全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因为大自然呢，它会自动优胜劣汰，说扛不住温差的，扛不住风雨的，扛不住贫瘠的弱苗，自然就枯死了，淘汰掉，
2: 就活不了了。
1: 对，那么活下来的、留存的，那就是经得起天地打磨的高品质铁皮石斛。
0: 是的，那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啊，多珍贵啊！就这么撒在石头上，又不施肥，又不浇水。说实话，陈老师啊，我听得有点心疼啊。
1: 是啊，你看，你觉得可惜了。
0: 是，
1: 越是这样，让它需要再一次的优胜劣汰，让它活下来。用咱们老百姓的说呀，那能留存的是体格好的，所以它能有种。对吧？另外呢，环境越恶劣，铁皮石斛长得越慢。正是因为它长得慢，它才有机会慢慢的积存各种的营养。就像我们俗话说，这个孩子光长心眼不长个，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
1: 所以说呢，这样的铁皮石斛，航天铁皮石斛，里边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啊等等，都非常丰富。那本来你想上过天的种子已经存有了这种有益成分含量，已经能变高，再经过这种模仿野生环境，还 含量自然就更高了。嗯，
0: 是，
2: 确实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它就是属于那种少而精的代表。
1: 所以总强调物以稀为贵。
2: 对，
1: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称。

0: 成本就来了，
1: 是
0: 高了，
2: 很高啊！
0: 上过天的本来就贵，去南极你想都得几十万，
1: 对，
0: 又何况你想他上天，是吧？他一次只允许带几十克的种子，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疫苗又淘汰一批，深山野林再淘汰一批，万里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能够扎根成活的，那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那么一颗也就不错了，
1: 是，
0: 但是留下来的每一颗，这就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尖子生。
1: 我觉得能够培育出航天铁皮石斛就是匠心制造，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呢仿野生常年培育，幼苗一遍一遍筛选淘汰，每一步啊都可以说是耗材耗心，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
0: 航天铁皮石斛的高优质来的有多不容易，那么从地面右旋种子到太空右变，落地二次剔肉苗，再进山乱石房野生种植，一轮又一轮的淘汰，而且后续加工它也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技术，全程控温锁芯，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高温破坏。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友给我们发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好，微友清风他说，陈老师，我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今年是48岁了，最近这一年吧，老感觉呢身上不对劲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心脚心呢、烫得难受，大冬天呢也得把这个脚啊伸到那个被子外头，然后嘴里边呢干得像着了火一样，半夜呢得起来灌好几次水，然后前几天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吧，这嗓子就哑了，然后我也看了您讲的这些知识啊，您说我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吃点铁皮石斛，然后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它能比较好。嗯，
0: 咱们这位微友啊，您说的症状我感觉都是产生的一种阴虚火旺引起的啊，就说你身体这个水少了，邪火压不住，
3: 火太大，
0: 到处冒火苗子嘛。所以这种情况来讲，你吃点铁皮石斛是非常对的。铁皮石斛啊，在中医是出了名的滋阴圣品。滋阴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给身体啊再添水儿、
3: 加水，
0: 对，把那个虚火邪火压下去，正好对应您的情况。至于说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好，我告诉你啊，您就看这里头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是石斛多糖。中国药典有规定，铁皮石斛当中多糖要达到25%以上才算合格，那么多糖含量能超过25%的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一般这样的铁皮石斛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种子种出来的，种子好，铁皮石斛的含量呢，这个多糖含量那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好吧，那这个问题我就帮你说到这儿。
1: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偷得半日闲，他说，陈老师好，我前几年呢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呢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的报告，我记得那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呢是26%，买回去以后呢在嘴里边嚼啊，确实有那个黏黏润润的感觉，泡水喝呢人也挺舒服，可是价格上啊真贵，贵的我有点肉疼了。后来呢每次泡水啊我都舍不得多放啊，拿出来一两根还得在手里边啊掂量半天看半天，就怕一下子给放多了，要没喝几次呢就喝完了，家里人呢还笑话我说，你看你啊，你既然你都买回来了，你怎么喝的时候你这么舍不得呀？所以呢我就想问问陈老师，你说同样都是铁皮石斛，它为什么这个价格上它差那么多呀？
0: 咱们这位微友心情我非常理解，贵了是不舍得吃，
1: 对
0: 吧？毕竟你花的是你的真金白银，啊，自然呢你也想弄明白这个钱儿到底贵在哪儿了。铁皮石斛价格差别大，很多时候差在石斛多糖含量。中国药典就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呢是基础门槛，那你买到26%，已经超过了，
3: 哎，
0: 对吧？
3: 超过
0: 标准了，说明你买

0: 的这个不算差，但如果说你能碰到那个30%左右的，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多糖含量和品种、生长环境、生长时间、采收加工都有关系，不是说你想提高就能提高的。但是肯定的话，含量越高，说明里面的石斛多糖更充足，原料筛选也更严格，那它的成本那自然就更高了。不过大家伙要记住了，不能反过来认为说越贵就一定越好，这可不是一定的啊。买铁皮石斛不能只听价格，那卖家说哎我含量高有准吗？关键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
1: 对，
0: 看到了再买你心里就踏实了。
2: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回答。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水中鱼，他说陈老师啊，我是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干，说话如果是说多一点哈，嗓子就哑。可是你说我喝那凉茶吧，胃又不舒服。去年呢，女儿是给我买过那个铁皮石斛，我那是泡水喝，感觉不像凉茶那么冲啊，胃里边呢还挺舒服。其余的吧，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您这几天呢，您说完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盼望着，你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它这个肯定是差不了的。要是能吃上这种宝贝，该多好啊！
0: 这一听，这位友也是深爱自己的人，
2: 是。
0: 所以说，大的人呢，学会爱自己啊，身体好了再去爱别人。
2: 对，
0: 铁皮石斛啊，在中医是出了名的滋阴圣品。滋阴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给身体啊再添水儿，
1: 加水，
0: 对，把那个虚火邪火压下去，正好对应您的情况。至于说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好，我告诉你啊，您就看这里头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是石斛多糖。中国药典有规定，铁皮石斛当中多糖要达到25%以上才算合格，那么多糖含量能超过25%的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一般这样的铁皮石斛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种子种出来的，种子好，铁皮石斛的含量呢，这个多糖含量那相对来说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选这个铁皮石斛产品就是这个理儿。所以呢，这位微友啊，您再去选择的时候记住了，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了药典标准以上，二看原料是不是说航天育种出来的好种子种出来的。你把这两个认准了，准准的差不了。其实呢，说实话，我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吃上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毕竟啊，这种铁皮石斛它不是普通种植的那么简单，它上天入地之后，铁皮石斛的种子大有变化，种好了，所以营养成分等等等等全有提升。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坏籽儿长色瓜。上天入地的种好，它的石斛多糖含量就达到了30%以上。这已经高于我们药典所说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
2: 普通的这个铁皮石斛其实也不便宜，
1: 对，
2: 这要上过天的就更贵了。
0: 毕竟人家经过是层层筛选，严苛筛选，那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求更高，超过了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水平，那这个可以说叫质的飞跃了。
1: 对，本来这个种子就是说这个百里挑一的，然后送到那个太空上之后，经过淬炼了回来，那就叫万里挑一了。这个多糖含量呢，这个高的才能留下来，上过天的铁皮石斛，那这个营养呢也就上天了。太说了，
0: 这个种子从开始就不一样，不是所有的种子随便都送上天的。那上太空是论克去算的，对吧？那多少成本呢？
2: 对，
0: 所以铁皮石斛能够送上天的本身来讲，这个种子就是很优秀，再上天去一变化更优秀了。当然，它里面生成的石斛多糖，它的特质就变得优秀了。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就是铁皮石斛的种子，它上去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上去在上面长的。它下来还有一个过程， 对吧？要经过多轮的筛选、培育、检测。

0: 测，那么优秀的种子才能培育出的血皮石斛，这样的多糖含量才高。那么你想，它调理滋养的效果自然是更优秀的。那么航天铁皮石斛它的含量更高，种子的质量又高，它长出来铁皮石斛营养价值就更高了。缺点就是贵，对吧？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事儿，一分钱一分品质，它卖的贵有人家的缘由的。
1: 好的，那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千里之外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陈老师，我这胃是老毛病了，总是跟我耍脾气呀。之前出去旅游哈，导游说铁皮石斛养胃，我就买了点鲜条吃，口感我不太喜欢，但吃完哈，胃里确实觉得挺舒服的。回来之后我就又买了点铁皮石斛粉，但是忙着忙着就把它给忘了。昨天收拾屋子哈，翻出来了，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呢，我这会不会是交智商税了吧？
0: 好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当时觉得好用就买了，结果呢吃两口一忙放一边忘了，再看见心里就合计，哎呦，是不是我又吃亏了。其实来讲这不是智商税，铁皮石斛核心的作用叫滋阴生津，它不光是润眼润嗓子，当然它能够补足胃部的津液，我们叫后肠胃，所以胃是需要大量充足的消化液来进行养护。那么老胃病的朋友啊，往往咱们说是什么，您胃里的津液不足了，胃黏膜缺少滋润，所以你总感觉不舒服。比如说你回忆一下，您自己在吃鲜条的时候是不是口腔里黏黏糊糊的，就好像很多这唾液似的，但是比唾液厚重，这个呢就是丰富的石斛多糖，这个呢既是石斛滋阴的关键营养，而且吃进胃里边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补充了胃部的津液，一边的呵护胃黏膜，所以你吃完觉得哎呀我立马很舒服啊。那么好，您都有了，我的建议啊，买了咱别丢，现在手边有铁皮石斛先用一用，当然我建议你要看看有没有过期啊，还要看看这个多糖含量是多少。那么正常来讲咱们选起步就是达到25%，因为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如果写的达到30%那就非常好了。因为我曾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即便是仿野生环境，如果能达到30%以上，那就相当了不起。
1: 是的，那上太空一圈能达到接近40%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比，种子的品质上了一个台阶，这就是起跑线啊，就比普通的石斛高了一大截呢。
0: 对，你要相信呢，这个科学就是科学，它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打根上去，就跟那原来地球上的兄弟姊妹就不一样了，人家种子好，营养价值也就更好了，当然人家就卖的贵了嘛。所以咱这位朋友啊，您看看自己家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普通的石斛，还是经过航天育种的？好吧，好了，我就说到这些。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如果您没有记住刚才陈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要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0: 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暴雨天气来临，避嫌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4: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家底，摸清这份家底的人是一群常年行走在深山戈壁中的地质工作者。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新疆的大山深处。这里的大山有的海拔4000米以上，一年里有半年大雪封山，剩下的日子山脊上寸草不生。山东省地矿局地质队的营地就在这里，他们中有传承英雄地质队精神的寻矿尖兵，有在昆仑山深处与牧民结下深厚情谊的修路人，也有在极旱戈壁中修复生态的拓荒者。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山深处，去看看山东地矿这个品牌。

0: 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1: 新疆之大超乎想象，新疆之险同样超乎想象。找矿的地方往往成矿条件好，但地形切割大，海拔高，找矿的路不好走。夜幕降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大山深处，一支地质小队正在寻找一种白天难以发现，只有夜晚才能看清的矿石——白钨矿。
2: 白天跟石头啊什么的它是一模一样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它跟别的有什么区别，只有在晚上用这个紫光灯照射的过程中它发这个蓝色的这种光。这些
3: 是吧，
2: 这些地方你看都是一些浸染状的，这种你看是一些细脉状的，沿着石英脉沿着这个裂隙成脉状分布的，这个矿化就很富。晚上你现在照着矿化了之后喷出来，咱白天过来之后照着这个地方花峰岩性和石变带的这个层位，
1: 靠着紫光灯，队员们在夜间顺利找到了白钨矿矿点。可要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弄清楚矿脉怎么走，还得等天亮。
4: 地层就像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你就看这一页是什么东西，那页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是什么岩性，那个是什么岩性，我们就来区分，就把矿再照出来，然后再把矿层再给它画进去。
1: 对舒继德和队员们来说，找白钨矿是昼夜接续的精细活，需要至少三次上山才能将矿石编录清楚。
2: 两年多这三年一直是这样的，白天的时候你主要是以查这个白钨矿有关的这个石变构造附从的这个层位，晚上是通过这个紫光灯照射，一个是判断它的含量，更准确的确定它的这个分布形态。每一个矿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地方，它也有相同的共性，到这个每一个地方去把这些共性串起来，或者把不同点梳理出来，这个可能对咱这个地质找矿的这个意义更大。
1: 舒继德所在的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找矿这件事已经干了60多年，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荣誉称号。
2: 因为我们是英雄地质队，不管走到哪儿，我们这面旗帜就会插在哪儿。
1: 而在博尔塔拉的夜里，舒继德和杨九成又上山了。寻找白钨矿考验的是耐力，而在阿勒泰的大山深处考验的则是胆量。风大，山陡，切割深，是山东省地矿局鲁南院清河小队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出发前一晚，郑海涛照例叮嘱着队员们，
5: 这个努鲁萨勒项目组有陈红明带队，在进行一个探槽边路，尤其是两位女生，你们要多请教这个昆明，这也是一个学习进步的过程，因为这个阿泰地区嘛，风比较大，切割比较深，上山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更多时候，大山深处不只有风沙，还有一代代地质人传递下去的火种。今年鲁南院的野外队伍里多了两张年轻的面孔。这里的一切都要从头学习。
6: 你那个上面记录，一个是起点坐标，一个是它的那个坡角、方位角，就是最后那个10.2米了，10.2米。
7: 要到9米会有一个分层。
6: 分层是先把你这个框架画出来，再分层。
7: 然后是到10.2米。
1: 白如雪，山东人，2000年出生。
8: 2003。
1: 吴淑娟，河南人，1999年出生。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野外项目，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常住。
9: 是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刚开始的是1:1万的那个地质填图，到后面就是探草的边路，然后还有钻孔。
1: 找矿的日子大多时候是枯燥的，但很多时候是值得的。
10: 现场去看到那个地质现象，还有你需要发现的那个矿化点、石变带什么的，那种就是惊喜感其实是很强。

0: 强的，而且还会带来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1: 我们这个矿区的一些就是桐木矿，然后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其实你当你爬到山顶，然后你会俯瞰到这个矿区，那风就是也是很大，吹在你的脸上，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使命在，你完成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因为这种艰难的任务总是要有人来做的，我们不做别人也会来做，那为什么不是我们？
0: 对，其实我们也没比男生差多少。
1: 对，
2: 看哪有就爬山的了。
1: 对，现在在山上
2: 爬山时间长不？
1: 这已经习惯了呀。你在你想我了吗？
2: 喜欢你啊，你在这里玩家吃家吃。嗯，咱家吃。
1: 行啊，
2: 就是家吃就是说的。
1: 嗯，好，
2: 就是咱家吃。
3: 在我们单位已经很多年没有女地质队员这个出野外了，到这个一线。说句心里话，我也有闺女，也比她小不几岁，感觉非常欣慰吧。反正我们挺佩服。
4: 收工下山，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难走，碎石打滑，脚得踩实了才敢迈下一步。今天又走了十多公里。
5: 冲呀，家人们！
4: 阿勒泰群山间的加油声还在回荡。向南1000多公里就是昆仑山腹地沙车县达姆斯乡伊吉拜勒提村，牧民卡米利纳曼赶了一辈子羊，进山一来一回就是一天。
6: 原来的时候在这放羊的人走来走去的太麻烦的事情，因为没有路，吃毛驴溜10小时，吃摩托3个小时，来回一天时间太麻烦的事情。
4: 山东省地矿局248队今年4月来到这里寻找铜矿，他们和卡米利一样，被同一条路困住了脚步。
7: 从我们项目部开车到山口需要开1个多小时的时间，下了车以后还要再步行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矿点。早晨9点就要上山，有时候晚上到10点才回来，耽误在路上的时间很长，需要6-7个小时吧。再加上里面的山区它海拔比较高，平均大概在3500左右，很多队员都出现了缺氧的反应，大家也是一直在咬牙坚持吧。
4: 地质队找到乡里，提出想修一条通到山里的路。负责对接的是乡党委书记金瑞，一位在新疆扎根了10几年的山东青年。
8: 今年4月份，山东地矿队的来了之后，然后主动找到我们乡领，想修一条这个进山的路。我们也特别需要这样一条路，我们就一拍即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牧民都很高兴，主动过来给探矿队当向导。
4: 14公里的路，从山口一直修到山里。牧民赶羊进山，再不用走上一整天，
6: 太方便了。吃摩托1个小时到，开车的时候40分钟到，还跟是山东的朋友们。
8: 特别是看到这个当地的牧民，把他们自己家里的馕呀、这个抓饭，还有自己做的这个酸奶，这些土特产，主动给地矿队的队员送去。看到这种亲如一家人的这种画面，我自己特别感动。山东人能够到这么远的地方为当地的群众带来好处，群众的这种热情款待是对我们山东人的肯定，我觉得作为山东人特别骄傲。
4: 这里是哈密，山东地矿的队伍面对的不再是找矿，而是历史遗留矿山。
9: 因为它的戈壁环境吧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我们就是尽量的让它恢复到原貌，就是它的砾石含量是假如说50%的话，我们后期表层的砾石含量也会让它到50%，跟周边一致。你想其实砾石开采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咱这样一眼望过去这些小丑什么的还可以看到，对吧？但是在采坑底部基本上就看不到这些绿色植物。

0: 哲和石勇正在做植被样方调查，每一个治理区他们都要圈出100平方米，测砾石含量、土壤有效层厚度和植被覆盖度。
1: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极干旱的地区，有一些地区的话我们需要恢复成草地，恢复成林地，那土源和水源就是我们最难找的地方。
0: 在山东做修复，植被种下去只需要等雨，哈密不行，哈密戈壁土是稀缺的，水是稀缺的。这里的戈壁面积达9.4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戈壁面积的1/8，极旱极荒，年均降水量只有30到4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以上。这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山深处。
2: 你像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它戈壁上基本上是不长草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要求宜荒则荒，宜水定城，宜水定律嘛。这块的话要解决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水土流失，那么这个水土流失的话主要是以风蚀为主，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下一步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就要是地形重塑，重塑完了以后的话我们采取地表截皮的形式再加上这个砾木层这些技术以后的话，多种技术组合，最终的话就要是让它起到一个防风固沙。新疆有9大风口，哈密都占其三，咱们这就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解决的一个第一个问题。
0: 找矿是职责，修路是纽带，生态修复则是担当。山东人走进大山，探寻大地的答案。老一辈把罗盘交给年轻人，年轻人接续前行。从一个人的终身坚守到几代人的百年长征，他们寻找的不仅是驱动时代的矿产资源，更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坚实根基。
3: 80后应该是中坚力量，90后是接续力量。找矿这块上非常辛苦，高海拔深切割，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所以这帮子这个特别是90后这帮子这个年轻这个技术人员，说实话吃苦耐劳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讲的是吧，为国找矿也好，牢记地质报国初心也好，我感觉从他们身上完全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老一代地矿人这个秉承的这种三光荣四特别这种精神，在他们身上应该有可以说是很好的一种体现。
4: 现在是年轻的邱大良，我确实有时候感到也是很惭愧，觉得你看刚毕业也是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出去一整天，我自己确实不容易啊。但是一想到有时候是为国家找矿，也是一种奉献，也值得我们。原来我也是学地质的，也是干地质，从毕了业一直干这一行，也是热爱这一行，也是带着感情的。
5: 博尔塔拉的夜里，紫光灯还亮着，哈密的戈壁上会不会长出新的植被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难，这就是大山深处地质队员的日常，也是一代代地质人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坚守与担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帮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所有志愿者都拧成一股绳，解决孩子们的问题。
1: 我们就希望用我们一群人的坚持，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2: 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8000多名志愿者守护6000多名孤困儿童健康成长。李杰是手牵手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团王晓峰、左红艳夫妇帮扶的对象。4年前，李杰考上大学，那年王晓峰夫妇的孩子也考上大学，两份学费压到一起，一时间让两口子倍感压力。
3: 当收到这两个孩子通知书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很激动，但我又五味杂陈。这两个孩子一年呢就得接近50000块钱，当时我的媳妇没有工作，这对我来说就是很难了。
2: 为化解这类难题，服务团推行项目化统一帮扶，以党员为单位划分志愿小组，抽调熟悉助学政策的志愿者，集中力量帮孩子们统一申请各类助学资金。
1: 党员冲锋在前，去解决问题、协调问题。我们支部到各个地方都会亮明身份，对方也愿意配合和支持我们。
2: 李杰被纳入孤困儿童学费项目的帮扶名单，服务团党委成员和王晓峰一同前往学校帮他申请学费减免。
3: 李杰闺女给我说，王叔啊，学校开个会又叫我去了，说把这个学费给免了。还有我们校长看我没有笔记本，给我买了一个笔记本。当时我听了之后，那是真的泪如雨下。
4: 非常的感谢我王叔和我侄子上大学很难啥的，服务团也想办法给我解决，真正的尽全力托举我，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2: 依托这套孤困儿童学费项目化帮扶机制，已有100多名和李杰境遇相似的孤困学子申请到学费减免和助学优待。此外，服务团还落地实施了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女童关爱保护等10多项特色帮扶项目。
5: 你在实验室还是回宿舍了？
6: 我现在在实验室改一下这个论文。
2: 王成龙是服务团副团长李林涛帮扶的孩子，现在他正在美国做交换生。每次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总是非常感谢李林涛。王成龙家境贫寒，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常年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在遇到李林涛前，他曾一度抗拒与人交流。
5: 第一次见到他，他也是不说话，头埋得很低。
2: 接触了10多次后，李林涛发现王成龙对芯片、机械一类的话题很感兴趣。
5: 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叫《新世》。我把书递给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孩子眼里好像闪了一丝光，就开始给他聊我们的这个芯片的事业发展的情况。慢慢的，他就能给我有一些回答了。
2: 其实不少受帮扶的孩子心怀理想，各有爱好，只是缺少能引路、懂指导的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服务团推出能人领头帮扶机制，从志愿者里筛选各个领域的骨干，组建能人服务队。大家除了日常照料孩子生活，还会顺着每个孩子的兴趣特长，针对性开展培养与指导。
7: 好，来点了一个。
5: 我们是每一个季度都会组织至少2场的这样的活动，一起发挥力量去帮扶孩子，开展这个专项的学习。
8: 我们会联系机关党委、社工部，对着我们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发挥引领作用。
2: 能人志愿者各展所长，引导孩子们自主探索兴趣爱好。经过长期的关爱和兴趣指导，王成龙变得活泼开朗、积极上进。2022年，他考入浙江大学。
6: 感谢李叔叔在我这求学路上不断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没有李叔叔，那么我可能今天就不会达到现在的这种成就。
2: 这些年，服务团不断创新孤困儿童长效帮扶模式，以点滴微光汇聚沂蒙大地的大爱暖流，
9: 汇聚起1481名党员志愿者，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党员投身这项暖心事业，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更大更多的力量。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姚敌军，
7: 严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8: 开炮！
9: 我们每个人。

0: 然而活着。
1: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农历七月初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创新思维盘活低效用地，让土地存量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1: 技术创新强筋骨，山东造重卡返黄，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0: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90后小伙在微山湖念活致富经；
1: 山东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知密都牢社会保障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盘活用好低效用地，提升土地等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地创新思路，让一块块沉睡地变身聚宝盆，把土地存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2: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粮库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收购季。这里每天可以收粮5000吨，总库容达到10万吨，相当于过去三个老粮库加起来的2倍还要多。
3: 原来往老库存了是50来亩地，新粮库的话不到20亩地，从北往上搞的很快很方便啊，运输成本就一定省大块啊，咱一车下来省个10块钱，你趟手多少它不就是钱了吗？
2: 而就在一年前，老粮库分散在3个乡镇，距离偏远，库容有限，当地决定整合老粮库，建一个现代化中心粮库，但在选址时遇到了用地难题。
4: 因为咱的3个库区啊，厂房比较老了，在维修也维修成本很高了，我们院就召集这个项目尽快落地，因为这个粮仓占地比较大，不好找。
2: 粮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一环，但如果为新粮库申请新增建设用地，至少需要半年时间。针对这种情况，山东出台实施意见，引导项目建设先用存量，后用增量。
5: 从这个全区闲置低效用地清单里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种工业用地在位于这个经济开发区，它这个面积正好达到了这个选址要求100来亩地，但是它这个用途又不合适，因为它是个工业用地。
2: 工业用地用于粮储，必须调整规划。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第一时间向区规委会提报了用途变更申请，通过专家多轮研判，最终成功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通过优化流程，项目从拿地到开工，比传统模式节省了近5个月。
3: 引导各类项目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做到能盘活不新增，能挖钱不征地，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真正实现了好项目不缺空间，好产业不缺土地。
2: 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今年4月，总规模160吉瓦时的山东时代济宁基地全面达产，比原计划提前了近3个月。
6: 我们的项目能够投产这么快，主要是在第三期项目用地的时候，政府一次性帮我们盘活了存量用地415亩，高效解决了用地问题。
2: 当地依托区位优势，编制片区详细规划，打造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示范区，通过政府主导加企业联动模式，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
7: 我们就统一进行了规划安置，并为其配套建设了基础设施、办公、研发等服务设施，这样就由我们高端产业入驻。

0: 用出了空间。
1: 确保土地要素用到大项目、好项目上。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处置 PR 未供和闲置土地11.15万亩，有效释放发展空间。
2: 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过去习惯要指标、批新地，到如今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0: 唤醒沉睡的资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
1: 钢板弹簧是重型商用车承重与减震的关键部件，过去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山东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持续深耕新材料研发，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成功进入欧洲顶级车企采购体系。眼下，在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专为瑞典斯堪尼亚定制的汽车钢板弹簧正在加紧生产。
2: 产品性能已完全达到了客户技术规范要求，等到送往欧洲实验室完成载荷性能、疲劳寿命等全流程的功能实验验证后，就可以批量生产。
1: 过去，国内钢板弹簧制造普遍采用传统硅锰系弹簧钢，难以兼顾高强度、高韧性和超长疲劳寿命，无法适应长途重卡的极端工况。为此，企业研发团队聚焦微合金高强弹簧钢，围绕铬、钒等微量元素配比进行反复试验，经过两年攻关，实现了新材料技术突破，
3: 研发出了高强度的弹簧钢。相比传统的材料呢，攻克了抗拉和屈服强度等机械性能不足的难题，在最大应力1200兆帕、应力幅呢500兆帕的条件下，疲劳寿命大于20万次。
1: 新材料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想要实现产品出海，还面临国际头部重卡企业严苛的工艺要求。满载弧高是衡量钢板弹簧承载性能的重要指标，客户要求公差控制在正负3毫米以内，严于国内标准。企业迎难而上，投入8000多万元实施智能化技改，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和工艺自动调控，提升产品精度。
4: 这样就大幅降低了人为操作的误差。我们的板簧产品从下料、轧制、热处理、抛外到总成装配，每一道工序的容错率都很低，解决了新材料产品成型、热处理等一系列技术痛点，形成了适配新材料的整套成熟生产工艺。
1: 企业攻坚的同时，当地主动靠前服务，围绕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培育、专精特新、资质申报等事项全程跟进，护航企业转型升级。
5: 指导帮助企业申报了国家转型探险小巨人、智能制造优域场景、升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设备购置奖补等扶持政策和荣誉称号，为企业争取到奖补资金1000余万元。
1: 凭借技术突破和工艺提升，企业先后拿下德国戴姆勒中国配套供应资质，跻身全球头部重卡斯堪尼亚采购体系。今年上半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3亿元，同比增长23%，创下近5年新高。
6: 总投资4600万元的重卡悬架弹簧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投产后将充分释放产能优势，助力我们持续拓展国内高端商用车及欧洲、南美等海外市场，预计2026年营收同比增长20%。
1: 近年来，山东持续抓实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目前，全省拥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56家，成为山东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支撑。
0: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1: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一尾尾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7: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1: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8: 你说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1: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摸清行情的他认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看中了微山湖，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9: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 串水质的

0: 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一两点，
1: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这样从100、200、300到1000、2000，这样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2: 多少？
1: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3: 密度摸清了，养殖方式也得跟上，从吊笼到土公模到刀刮布桶式，他们不断改进，水质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他们把这套成熟的标准化流程无偿向全国养殖基地推广，微山县将其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板块，45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20万元。然而水质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1: 然后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3: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质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质养殖 GAP 复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4: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质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3: 如今微山县水质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质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眼下孟庆龙又琢磨起了新路子，基地里8亩新移林已经长成，他打算尝试林下养殖水质，
1: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质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质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5: 日前，鲁江联动产业共兴、鲁冰携手产业共兴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先后在新疆喀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举行。两场活动吸引鲁江两地100余家企业参与，聚焦食品、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搭建供需交流、产业合作桥梁。
6: 12师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向山东企业敞开大门，就是要把资金、技术、市场与12师的资源区位及通道充分嫁接，让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在鲁江之间落地生根。
7: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山东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初步形成按困难程度分层、按救助需求分类的梯度救助格局。
8: 孙远红是肥城市新城街道的特困人员，完全失能，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年迈母亲。与过去只负责发放生活补助资金不同，当地民政部门为他派来了专业的照护人员。
9: 我们团队为特困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睫等6助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居家照护难题。
8: 这就是肥城推行的分散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传统的社会救助是给钱给物，难以满足救助对象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多元需求。因此肥城探索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由政府购买、企业服务。
10: 我们在充分开展服务需求评估的基础上，从问题导向出发，精心策划了项目，统筹照护服务资金，以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服务供给，开展了试点探索。
8: 为了监管资金和服务质量，当地还建设了智慧化监管平台。
11: 数据呢是实时进行上传的，杜绝了虚假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呢，有关的服务数据必须要得到特困人员和镇村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之后，才能进行结算。
8: 社会救助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纳入保障范围，也要确保他们能获得真正需要的帮助。今年6月，省民政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按照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急难救助等5大类别，系统梳理28个救助帮扶项目，明确对象、标准和流程，同步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幸福清单，实现救助信息可查询、可追溯。临沂县后明村的李杰和丈夫接连失去劳动能力，一家四口陷入困境，于是他向民政部门提出了救助申请。
12: 马上就上门了，上门之后呢，先给办了一个临时救
2: 救助，发放了个2000块钱，完了之后又把俺一家四口吧全都纳入低保了，然后一个月是领2420块钱。
8: 更让李杰没想到的是，依托一张精密的数据网，民政部门将他的患病信息推送至医保部门，丈夫信息推送至残联，孩子就学信息推送至教育部门。很快，全家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得到全额代缴，丈夫办理了肢体二级残疾证，孩子除了每学期享受教育资助外，还有志愿者定期上门探访关爱。
11: 我们通过平台将群众的信息自动推送到医保、残联、教育等相关部门，真正实现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让群众少跑腿，政策全到位。
8: 德州已整合28个部门、79项近1亿条信息，建成覆盖近200万户家庭的全景数据库，系统自动比对筛选困难人群，精准识别因病致贫高风险家庭。
4: 全市的10万多名低收入群众已全部纳入动态监测。各部门的救助情况统一反馈至平台，形成了一户一条救助链，从申请到落实全程可溯。
8: 而在省级，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今年以来已触发预警信息81.4万条，经核验后精准救助1.58万人次。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发放救助补助资金62.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1307.77万人户次。
12: 持续夯实兜底保障制度，用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做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好前端的政策清单、末端的幸福清单，把救助政策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13: 山东农产品出口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从初级农产品到深加工产品升级，依托政府、海关、企业三方协同发力，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
5: 在山东三涛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毛豆、洋葱等蔬菜经过清洗切分后，不再简单冷冻，而是通过烘烤制成火烤蔬菜。这是企业今年新推出的深加工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烤蔬菜的附加值呢，要比我们普通的蔬菜的附加值，要高30%左右。我们已经发了100个货柜，下半年有500个货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
5: 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订单当地没有企业能接。那时安丘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做了20多年冷冻蔬菜的三涛食品想尝试，却卡在了技术与贸易标准上。国外客户要蔬菜糊边，这是火烤风味的标志，但炭火一烤，苯并芘含量就超出了出口标准。
15: 很多客户只要求我的感官和我的口感是一定达到我的要求的，我们怎么去做让客户去能够去接受，又要符合出口到这个国家或者符合某个参数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5: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高端市场，潍坊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开展专项汽贸护航培训，量身定制自查清单，从基地备案到工艺改造进行全链条帮扶。
16: 苯并芘的产生是多少方面的产生，首先是主要是因为传统炭火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改变了这个烧烤的这个方式，从传统的炭火改成用气，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产生多花方天的这个原因。
5: 从炭烤到气烤，燃料改变的同时还得精准控温。企业不断提升工艺，在3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设置20多个关键控制点，经过上百次试验，最终实现产品口感和苯并芘含量全部达标。
14: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智能控温分段式的一个烘烤方法，前期采用低温烘烤锁水，然后中段中温熟透，后段高温炙烤出香，让我们的产品保持形态完整，符合客户的要求。
5: 依托当地搭建的全国首个县域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企业订单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产品也从最初的洋葱增加到10几种蔬菜。
17: 企业要想查询哪个是厂的标准，通过这个数据库就能进行精准的查询比对，涵盖6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项标准，能够提前半年甚至1年预判国际标准变化要求。
5: 海外市场持续扩张，需要满足全年不断货。为解决传统农作物应季采收容易供货不稳的难题，企业在

0: 省内10000亩基地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国60000亩，实现跨维度种植。
1: 四季管理，能保证它的农产重金属合格。我们目前的库容量是60000吨，提前根据客户的订单错峰种植，错峰采收，确保库容量的充足。
0: 如今像三涛食品一样，越来越多企业从初级农产品向火烤蔬菜、预制调理食品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升级，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今年上半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额达849.5亿元，同比增长5.6%，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李强退役不褪色，用自己的初心和热情，从一位银行门外汉成为守护8000多位客户钱袋子的金融勤务员。
0: 在青岛市南区8大关街道观海听涛小区，李强正帮助居民修理照明灯具。他拎着工具包的身影比穿西装打领带更让居民们熟悉。
3: 我家的大事小事他都积极来帮忙的，因为他的人品好，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包括这个存款了，家里有稍微有点余钱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找他去帮忙。毕竟他在银行呢，他这个业务上比较熟练的。
0: 从修灯师傅到理财参谋，居民们的信任是在一次次小事里积攒起来的。
4: 大伙儿都叫我强子，我心里很舒坦。我微信里边有15000+个人，大半都是小区的大爷大妈。我觉着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是非得做柜台、清仓服务，要一心换心，专业服务。人家才会相信你。作为党员，群众的事他就是自己的事
0: 儿。李强19岁入伍，16年军旅生涯结束后进入恒丰银行。为了不当门外汉，他把部队不服输的劲头带到了书桌前。
4: 我之前在部队开车需要驾驶证，现在在银行提供金融服务也必须要专业。晚上啃书本，考出各种证书，面对的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哪怕是一个小数点，一根头发丝般的细节都不能出差错，要为群众负责。
0: 专业立身更懂敬畏，在李强看来，银行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信誉和安心。从业至今，他管理资金超过8亿元，服务客户8000多位，始终保持零投诉。不少老人专程从其他区市赶来，点名找强子办业务。
5: 他在工作当中呢，对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就是呢，把每个客户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一些老年客户，用心的去服务，我们也很有收获，也很有成就感。
0: 如今，李强把先做人再做业务的理念带进团队，他牵头成立党员先锋李强工作室，和年轻同事走出厅堂，走进广场，提供便民服务。从一个人随叫随到，到一群人并肩靠前。
4: 一个人走得更快，但一群人走得更远。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金融勤务员这块牌子擦得越来越闪亮，把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真正立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申报通道将于8月20号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金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补贴活动的购车时间从2026年7月15号起算，凡是这一天后在济南参加活动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并完成车辆上牌和注册登记的个人和企业，均可通过易生活 Plus 小程序或工银易生活 App 进行实名认证后申报。5000万元资金将一次性释放，先到先得，用完即止。2026山东临沂农产品食品供应链平台商大会暨产业链招商推介会昨天在临沂举行。大会吸引全国200家供应链平台商、采购商及临沂市216家重点食品企业参会，展示600余种沂蒙特色产品，聚焦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临沂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8月14号至15号，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歌舞篇在齐河欧乐堡华林园景区完成录制。演员郑业成携手主持人王小龙、吴思佳在古建实景中完成礼乐闯关，深挖黄河流域戏曲、古乐、敦煌乐舞文脉。节目围绕服饰、美食、文学

0: 歌舞四大主题打造，预计9月在山东卫视播出。录制期间，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亿。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0: 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的了，给从架构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3: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4: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6: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7: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8: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5: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

0: 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2: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3: 晶圆的那个秤，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4: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5: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6: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7: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8: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7: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

0: 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6: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0: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2到32度；泰安多云，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1度；枣庄晴转阴，22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3到31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23到31度；日照晴转小雨，24到31度；青岛多云，26到32度；烟台小雨，24到32度；威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潍坊晴转小雨，23到32度；淄博多云，23到34度；滨州多云，22到32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3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0: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2: 圆圆，圆圆，给给你吃，给你吃。
0: 吃，
2: 哎，你快拿着吃。
0: 这样，
2: 这还有好多
0: 好吃的呢。二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2: 看这些，
1: 哎，姐，
2: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0: 妈，你别忙活了啊，
2: 喝多了。哎呀，快快，
1: 别
2: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0: 你留着吃。
2: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0: 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5: 杨主任，我爱你。
4: 哦，
0: 哦，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5: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0: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5: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5: 明白。
4: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5: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4: 哎哎，
1: 放着。
2: 哎，不是，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5: 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嗯。圆圆圆，来拿着。
0: 不要，
5: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哎呀，
2: 你还要啥事情呢？
0: 松手，
5: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0: 不用，我租的车。
5: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0: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5: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2: 圆圆，明天来。
0: 哎。
5: 来来，妈，
0: 妈回去吧。
1: 来吧，走了，回去了啊。
2: 好，
5: 谢谢啊。
0: 松手，收走。
5: 慢点啊。回吧，妈。
1: 走了。走吧。
6: 喂，啊，方亮。
5: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
6: 向上，4点呀，怎么了？
5: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6: 啊，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5: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6: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

0: 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1: 先生，快点。

0: 这屋子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包饺子，
2: 对，这条就是这个，
1: 对。
3: 哎，
1: 大姐，
3: 麻烦问一下，刚刚打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
2: 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先生，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小帅跟我去。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了解。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
3: 好好，
4: 你接到相声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4: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了吗？我就想，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5: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1: 小沙，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校长，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

0: 正好好，出国朋友。
1: 15、6年前了，好了多久？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1: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在礼堂那次吗？
1: 你怎么知道？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0: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人提前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
1: 所以，
0: 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1: 对。
0: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1: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呢？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浩浩，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不说这些了吧，浩浩早就把我放下了。
0: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1: 我希望他过得好。 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0: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2: 专心点儿，节拍又弹错了。

0: 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2: 你做梦吧！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2: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
5: 嗯，哎呦，你看我就是，你跟你爸说啊。
3: 哎，水喜，
4: 爸，
3: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哎呀，
6: 小叶，
2: 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2: 啊。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小事儿啊，小事儿。
1: 姐姐，这萝卜多少钱？
2: 一毛一斤。
1: 一毛呀？哎，这个西红柿多少钱？
3: 两毛。
1: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3: 好的。
4: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1: 啊，我明儿再来。
0: 咋的了？
5: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6: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你不用。
5: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6: 你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5: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6: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5: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6: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5: 那必须的
6: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7: 咋样了？
5: 好多了。
7: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这憋得慌吗？
0: 是。哎呦，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8: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7: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8: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1块钱抽13块钱。
0: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7: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8: 好像你有出息。
0: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7: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9: 呦，那能大款吗？
0: 这又说啥呀？
7: 不是，我说的对。
0: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9: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0: 哎呀，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7: 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9: 对，
7: 是不是小妹妹？啊，
9: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7: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0: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9: 你看，挨批评了吧。
7: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8: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别
0: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7: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9: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0: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7: 4500股吧。
0: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啊！
8: 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
5: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6: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5: 啥？ 你咋卖给庄仙静了呢？
6: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5: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6: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5: 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庄仙静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8: 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0: 肯定不平衡，
8: 那这有啥办法呀？
0: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7: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0: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7: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0: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8: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7: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8: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0: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8: 现在一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7: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0: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8: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0: 好好说的有道理。
8: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8: 哎，别，
7: 你别去了，
0: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7: 对，
5: 那你不去买菜了？
0: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7: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8: 行，歇歇就歇歇。
7: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5: 不用躺，就不用躺。
7: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8: 喝点水。
0: 谢谢啊。
8: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0: 没事儿。木姐，建广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2: 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8: 哦，没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0: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2: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8: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7: 谁呀？哎，来喽。
3: 张师傅，
7: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3: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2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7: 坐，赶紧坐。
3: 那什
7: 么？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
3: 啊。哎，我来吧。
7: 来，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10: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7: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10: 对，
2: 放心吧，我跟外界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7: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2: 对
3: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7: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那个歪嘴，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3: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是劳模。

0: 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1: 不不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呀，
0: 就得了一个红脸盆。得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2: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词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他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
3: 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侍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0: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4: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5: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3: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5: 是。哎呀。
0: 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冯木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谷让出去，是吧？
6: 你别说了，都没脸在这待了。
0: 哎呀，
7: 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0: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跟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嗨，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7: 哎，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0: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3: 不知道和你马烟层的拆迁，我不提那海默展毛眼里生蛆的事儿。哎呀，
8: 小曼，
3: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袁世谷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三倍补偿给你们。
5: 我啊，拿着，然后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0: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回去。哥，
5: 这钱没了，真的不能要。
0: 你拿着，
5: 拿着，
0: 就是啊，拿着，崔师傅，拿着，崔师傅，我这真没脸。
5: 你别，这么说你，
0: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5: 哎，这钱咱不能要，
9: 咱不能要。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你这疯子！哎，
10: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5: 拿！不是，不是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这钱不能要，不是我们要了就太不是东西。
9: 不是，哎，
5: 大哥，来别撕吧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
9: 宝宝，你别生气，
0: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9: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0: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9: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0: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9: 不是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0: 赵查赵，我从来没有灰。
9: 不是，
11: 哎，
12: 哦，回来了，
5: 回来了。
11: 咋样啊？那袁世谷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9: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5: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0: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啊！
5: 就是，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没有远见。
11: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0: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5: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11: 行，图个心安。
0: 长了这么多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块2了。
1: 妈，那你赚多少？
0: 9000多呗。
2: 这么多啊？哎呀，
0: 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3: 是我们吴哥短浅了，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0: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 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好好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哎呀，
0: 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
3: 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惜福啊。你看曲月婶，他就是看你和你师傅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袁叔骨灰要回去。
0: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彪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3: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嫌他不亲，气得都睡不着觉。
0: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不就来气。
4: 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5: 我气啊！9000多，就你当初不同意，
4: 9000多。啊，好啊，上班去啊！
5: 哎，曲姨早啊！
4: 哎，
5: 生意挺好的，
4: 还行。
5: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4: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啊，去小燕那儿。
5: 你问袁师傅吧，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呦，您说难怪叫您曲月珍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4: 人参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那
5: 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三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4: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
5: 这咋的了？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姨，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4: 哎，这孩子真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5: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您也得看着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
4: 我妈也挺为难的，之前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5: 我不退。
4: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5: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
4: 曲姨，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5: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
4: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5: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家人这钱算您给我。
4: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5: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4: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5: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4: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6: 你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雪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哎，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4: 不是个玩意儿！哎呀，
6: 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舞跳溜的。
7: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0: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

0: 一个躲事儿，我这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能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1: 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那是一竿子吗？那是1500股的。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吧。这拉碎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毒屎啊！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刚整的老外拐都快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啊。
0: 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儿子，
3: 哥，这可不能拿，
4: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3: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4: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
3: 对吧？
4: 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3: 是，这钱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4: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3: 啊。那不行，哥，不行。你哥，
5: 哥，新买的衣服呢？
3: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也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5: 应该的，兄弟啊，
3: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5: 那你看你们
3: 拿着，就用我的，
5: 不是你拿着，你拿过日子，
3: 你拿着，你
5: 过日子，
3: 你过日子，
5: 你过日子，
3: 我不整了，过我日子，
5: 过日子，
3: 哥，
5: 哎呀，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6: 哎呀，没准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7: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
6: 哎，
7: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6: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7: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6: 嗯。哎，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8: 妈，
9: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8: 不是，
9: 你吃饭了吗？
8: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9: 抛了。
8: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
10: 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处辛苦了。
9: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处的。
10: 不，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9: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10: 不，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9: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8: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9: 你爸没钱。
8: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我说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9: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8: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9: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8: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9: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
8: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你好意思问我？
9: 你走走。
8: 云逸，
9: 你别拦他，白眼了。
8: 咋回事啊？
9: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8: 哎，那我跟云逸说说去。
9: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8: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1: 你倒口水喝啊。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9: 你旺我就旺。
10: 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11: 他是上帅，待会儿再喝。
10: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12: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0: 妈，这是找你的，
13: 找我的。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3: 妈妈，旺旺，
5: 旺旺，
3: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3: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6: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7: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8: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0: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1: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2: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3: 有敌军，
14: 严密。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2: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6: 开炮！
1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游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你不爱我？
3: 爱不甜。
5: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6: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宝宝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呀，不知道我这儿考的怎么样。这儿呢，快过来。家里真的，这么快就出来了。
1: 今天交卷了，
0: 考的怎么样啊？
2: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0: 真厉害，好，快上车吧。小张，哎，奖励你1块巧克力。
2: 谢谢方亮哥哥。
0: 吃了暖和暖和。这一袋都给你。
3: 吃完再考100分。
0: 哥哥，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
2: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0: 你学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证秘密啊。
2: 怎么？
0: 不相信我了？
2: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0: 这事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
2: 大合唱。
4: 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出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0: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的东西。
4: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订出去。
5: 好好啊，这天冷了，海麻线呢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价了。
4: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不用啊，咱这海麻线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5: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儿。
4: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3: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子，
0: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3: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 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不光是这些，
0: 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3: 要不你来教，
0: 你先来。

0: 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1: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1: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0: 乐队演奏？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1: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0: 乐队可够单一的了，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2: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0: 喂，老姐。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在富丽华饭店。
0: 富丽华饭店。在那儿干嘛呀？
3: 我吃饭。
0: 行，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3: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你们仨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啊！
1: 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哎，走。
2: 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2: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1: 对。
2: 正好赶上了，还撒谎，还骗我！傅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川向上，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
1: 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2: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
1: 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1: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2: 不是，别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总比弹玩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报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
1: 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
2: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1: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
2: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1: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

0: 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1: 不是，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
2: 那就换个老师学。
0: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2: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3: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沈阳，进来，进来，师傅，好好。
2: 啊。
0: 那个好旺角出事儿了。
2: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3: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吧？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4: 二虎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5: 王先生，
6: 哎，相声演了吗？
5: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6: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5: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6: 啊，
5: 方先生，谢谢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6: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5: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7: 斗转星移辞旧岁，
8: 风和日丽迎新春。
7: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8: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7: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1: 玩啥呆呢？

0: 紧张了，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儿就不错了。
2: 笑笑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怎么也跟人睡着了似的呢？
1: 看眼珠能不能只戴耳朵不戴嘴？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啊。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0: 哎，我说天天。
2: 你说两句话呀！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这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4: 把那酒拿过来。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4: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都打好几个了，你不是他没听见呢？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呀，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了，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赵流程。
3: 妈，你找流程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5: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3: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4: 我和流程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5: 妈，圆圆。
0: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6: 没事，我来。
0: 圆圆给我打下手。
6: 对，姐，我帮爸就行。
5: 行吗？
6: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5: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0: 顾生人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3: 那花姑姑和健壮哥也没照做。
6: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0: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那流程哥呢？
3: 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7: 习惯了，把他和健壮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刘成
8: 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3: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说他今天去沈阳了，
8: 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7: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8: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
7: 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你少
8: 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
7: 哎呀，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
8: 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你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 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哎，
7: 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3: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
7: 哎呀，
3: 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9: 有完没完？
3: 王元义，你吃枪药呢你？
9: 不是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着电话线烧入耳朵了你。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10: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3: 抽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蹬这个家门。
10: 王元义，你能不能懂点事啊你？
9: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10: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3: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11: 爸，当当先放这儿了啊！
12: 哎，好嘞，我开酒。
3: 来，上桌了啊！
12: 来，
3: 上桌了啊！
12: 哎呦，哎呀，真行！
13: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个吉他行不行？
3: 行啊，你想听什么？
11: 哎呀，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行吗？
3: 哎，对你弹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2: 哎，那太小儿科了。
11: 太小儿科了，
3: 那就弹个世界名曲。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
0: 经验四座，
1: 就是，老爸
2: 啊，
1: 你来吧，你说两句，
2: 说两句啊，
1: 说呀、
2: 啊，
1: 说两句，
2: 我说两句啊，
3: 哎，
4: 哎，
1: 哎呦，还准备了，
5: 发言稿，
2: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
4: 哎，
2: 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1: 好行，
0: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4: 能、
2: no. 哎呀你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0: 戴上眼镜。
2: 哎呀我不识，
0: 哎呦看不见，
2: 我能看见你戴你的，我
0: 看得清楚、啊、
2: 我能看见吗？你来
0: 哟，还不服老
2: 60年一个甲子，
0: 嗯，
2: 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呢，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
6: 嚯，哎，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1: 来劲
2: 啊，是吗？
1: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4: 对对对，
1: 咱听，咱听见一个。
4: 该总结总结。
1: 咱听，咱听。
2: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4: 还行，
7: 没有
1: ，饿了，
0: 向上饿了，
2: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4: 开始吧，要不
2: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哈，嗯，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6: 还有骄傲
2: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等会儿
2: 啊。
1: 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
2: 啊，这是行，你也说两句啊。
0: 哎呀，我不说了，
1: 好好也功不可没。
5: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2: 你说两句。
0: 那行，嗯，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2: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
4: 都好。
1: 咱也祝爸啊，这个寿比南山。
4: 都好。
2: 来来来，
6: 老妈老爸，你们俩应该喝交杯酒。
4: 哎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2: 啊，来呗来呗，喝一个呗，来
6: 来
4: 来吧，来一个，
2: 来
4: 一个。
2: 你看，你来来，哎，
1: 哎，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2: 他是上海，待会儿再喝。
1: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8: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 妈，这找你的，
0: 找我的。

0: 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不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好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办呗。嘿，
3: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
3: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0: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你是刘成吧？
5: 啊。
4: 我不是你，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
0: 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0: 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1: 行，小张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2: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一个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0: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2: 这不掺和能行啊？
3: 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把妈带走呢？
4: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儿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哎，
3: 可
4: 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3: 爸，
4: 哎。
2: 没事，您坐，我拿个东西啊。来，我再给您兑一点。哎，
0: 好，谢谢。嘿，嘿，
4: 老大哥，
0: 您
4: 看看，看看这个。
0: 哎呦，
2: 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嘿，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先您给跑回来的。
4: 嗨，
3: 有了它，我们娘仨才算是直起了腰杆子。谢谢。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5: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3: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5: 谢谢啊，谢谢。
3: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5: 不了不了不了。
3: 我问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4: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3: 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六十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街上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场？
4: 是不是？来坐，王先生，
3: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4: 好好，来来来，你坐坐，
3: 王先生快坐，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4: 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3: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的，这是我
0: 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青天，去拿把椅子过来。啊，
1: 不用了，爸，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0: 啊，行，啊，
2: 行，
0: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1: 坐，
0: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来来，啊，
3: 哎，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0: 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2: 谢谢。
0: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2: 来来，欢迎欢迎。
3: 哎，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2: 这
3: 你看，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0: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4: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六十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
3: 来，先敬。
0: 你看，
4: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3: 好，这样好。
2: 好，哎，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0: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2: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5: 来，谢。
0: 来，老大哥一块
2: 儿。来，谢谢。
0: 来，哎，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
5: 呦，谢。
0: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5: 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哎，
3: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 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5: 谢谢谢谢。
0: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嗯，可鲜了，绝了。
2: 鱼卤面，
0: 哎，对对对对对，
5: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憨喇子。
0: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5: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
5: 好好，哎呦，谢谢，
0: 来，啊，
5: 好好，谢谢，啊。
3: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5: 爸。袁毅，
6: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
0: 太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啊，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圣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1: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啊？嗯，
3: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哎，
1: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哎，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5: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
4: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5: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4: 那你咋想啊？
5: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4: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5: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4: 我指定我得联系。
5: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4: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5: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4: 哎呀，这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嗯，
5: 感谢我，你感

0: 写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1: 啊。
0: 圆圆啊。
2: 哎妈，什么事儿啊？
0: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毛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2: 啊，行，我知道了啊。
3: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0: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3: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0: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3: 啥？
4: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5: 你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4: 那是不一样的美。
5: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4: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5: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4: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5: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4: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5: 这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4: 什么意思？
5: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4: 为什么不结婚？
5: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4: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这鱼卤面正宗吧？哎，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
1: 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
2: 得知妻子王媛媛的亲生父亲王怀志死而复生，而且如今身家不菲，媛媛的丈夫刘成立刻赶来套起了近乎。
1: 弥补不了。
2: 在明晚的剧情里，刘成还按照王怀志的要求，给妻子的弟弟王媛毅操办了婚礼。
3: 真行啊！
4: 啊，不错，你尝尝。
3: 不说是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4: 那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5: 借我那肯定。
6: 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家娜结婚的时候也放场，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

0: 心吧啊，到时候加拿大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了？
1: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嫁了出去。哎，这是白西装还挺帅。
2: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2: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儿不就黄了？
1: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2: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呀？
1: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2: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呀、啊。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3: 苏小曼对女婿刘成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所以她不愿意儿子再与对方有任何瓜葛。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场婚礼远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简单。
4: 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5: 爸，
1: 你也一道上去了？
6: 不是，
1: 这咋不上去了？
7: 爸，你为啥不上去？
6: 我不上去，不然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去。来，
4: 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8: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济，庄先生。
3: 生父也好，养父也罢，当亲人们聚在一起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本就是再开心不过的事情。可谁也没有料到，新郎王元义竟然在如此关键的场合当众大放厥词。
9: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1: 这咋的？
9: 大家对我们家
1: 就输了，
9: 是跟
6: 就输了啊！
9: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爸。哎，这，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1: 元义，
8: 元义，这么说话，
1: 别再说了。
9: 妈，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1: 这说这话了，这
8: 今天叫叔了。
6: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8: 对啥
6: 呀？夸一夸你啊，夸一夸你啊！不是，你赶紧坐。
9: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1: 这是什么原因？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
9: 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1: 元义，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5: 王元义，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8: 走了，
1: 再说我走了。
3: 听着儿子这番忘恩负义的言论，苏小曼再也无法忍受。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许下承诺，自己会坚定地与庄先静共度余生。婚礼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场， 可别有用心之人却仍旧不愿收手。
10: 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11: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我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10: 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11: 这不是假的吗？刘成，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3: 如今为了能够拿到投资，刘成俨然已是不择手段，而他的种种恶行早已越过了庄家人的底线，可他却执意纠缠圆圆，这也让庄先进不得不出面帮女儿了结这场恩怨。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12: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13: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12: 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哦，
13: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12: 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13: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14: 师傅、
12: 还给你。
14: 站好说话。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你不爱我。
3: 爱不甜。
5: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6: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

0: 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小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13: 爸爸旺旺，
14: 你旺我就旺，
12: 妈妈旺旺
15: 旺旺，
12: 妈妈你不够旺，
15: 好精神旺旺
1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6: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5: 你旺我就旺。
6: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5: 你旺我就旺。

打开那个谁，湖畔，打开。

0: 数百天潜心打磨，五区大染坊登陆国家大剧院。
1: 就那个刚才那个纹理，那个纹理，那个有些女孩做了之后，还是像那个扎染那个国画。

0: 千百次锤炼落地，一段染尽初心的舞台征程就此开启。
1: 把那个字，把那个花架了，后边再来一个，来两个箱子。
2: 那个谁太舞姿了。

0: 2024年底，染缸里投下第一块白布，五 G 大染坊开牌，没有台词，只有肢体动作。
1: 到这儿，
2: 好，他到那儿，我们俩交错。
3: 他还是拿个钱袋。
4: 给手机
5: 手上来了，老人他今天挺作死，那一下就死了。好，还有第二个动作，你俩跳过来是不能往这踩，你俩再往这踩。
6: 就往前踩，
2: 往前啊！
5: 要不然它会有一个这个地方，
6: 对，
5: 蹭，蹭就行。嗯，这能提速。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我是刘佳，在沪剧《大染坊》中饰演陈寿廷。
9: 不是价格的问题。
10: 我是舞者杨思雨，在沪剧《大染坊》中饰演藤井。
0: 刘佳、杨思雨领衔，山东歌舞剧院的一群年轻舞者紧随其后，向着国家大剧院的首演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训练。他们要染出的是一段无声的史诗。
8: 刚开始，其实导演来邀约我的时候，其实是想让我饰演藤井这个角色。看完了剧本之后，我其实对于陈寿廷这个角色是反而非常感兴趣的。他的整个人生，他的故事的跌宕起伏，我觉得是非常丰富，并且有民族底色。所以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跳舞剧比较成熟的年纪，可以来饰演这样的一个，人生阅历，情感丰富，非常有宽度，非常有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来参与到这个作品当中。
0: 要塑陈寿廷先解染布人，他从偷学手艺的学徒一步步染成商业巨子，那一双手搅动染缸，也搅动时代风云。演员必须先把角色的底色染透，才能让无声的舞蹈震耳欲聋。
8: 翻阅了大量资料，其实因为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鲜活并且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在这儿了，但是毕竟电视剧和舞剧它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艺术表达形式。我们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是不能够用台词去这个铺垫这个剧情来叙述我们的故事的，所以挺难的一点。
0: 染，从指尖的温度开始。周村古街的老手艺进入排练场，每一道工序都在演员身上刻下印记，染布也是在染心。
8: 饰演这样的一个和这染布、染的这个字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大掌柜，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工艺的工序、标准，包括他作为一个商人，他的一个逻辑，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剧中运用了很多提炼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步骤，其实都通过我们的舞蹈的方式重新又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0: 陈寿廷的染缸里还搅动着另一个对手，日本商人藤井。就
5: 这个吧，对了，这样就行了，还可以。
11: 这
5: 我觉得太直接了，
11: 嘉
5: 哥的这个板太
11: 直接
5: 了。
11: 你看我的腿，
12: 来，你快
11: 快快，
12: 不认识
11: 啊，
12: 来吧，
10: 来来。因为我之前就是基本上都是演正派嘛，然后第一次演反派，然后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独一无二的反派？
0: 塑造藤井这样的角色同样急不得，正邪之间如何染出人性的暗影？他像一块布，反复浸透在剧中，却终不得法。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在于就是这个日本商人他的背景，对，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他的文化，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价值，然后以及他的生存法则，然后怎么样把这些呈现在舞台上，怎么样把这个人物鲜活的，然后同时又让观众接受的，同时又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很合理的呈现给观众，需要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既要有层次，然后又要有丰富的表达表演，以及又要有凝练的身体语汇，然后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观众感受到这种危险的一种气息。
1: 他一开始就一直在被我说 no 不对，他就觉得人家是个坏人，他觉得他这

0: 次演的是个反派。我跟他讲，我说你演的不是个反派，你演的是个日本商人，你不要把他当反派演。他很认真，但是一开始他上来就没琢磨对，那商人油滑得很啊，对不对？你那一本老正经的，我说一看就是绝对是带着侵略的目的来的啊、哦！我说你一开始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到最后，他才慢慢的，因为七七事变了，对吧？你跟着这个剧情的发展，那这个藤井肯定会有变化。
1: 在导演的耐心引导下，他一步步走进了角色的内心深处。玻璃非黑即白，藤井的人性底色渐渐浮现，那是一种被时代染透的复杂灰色。
2: 公道当中说又像鹰一样狠狠地盯住他，其实当时在那一瞬间我就一下子就醍醐灌顶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可能我在上场的时候会给观众表达出，会让观众看到可能我很像反派，是因为我们的舞蹈，我们的舞剧只有两个小时时间，我也不可能两个小时演完观众还看不出我是一个坏蛋。
3: 三个
4: 我就演了
3: 啊，可以，行，
2: 我觉得最难的一个桥段应该是平行蒙太奇真相的那个。
1: 当镜头在时空交错中通过平行蒙太奇揭开谜底，舞剧迎来了它最惊心动魄的高光时刻。这种极致的戏剧张力无疑也是摆在演员面前最大的考验。
2: 它的难点在于当陈寿亭用智慧战胜了藤井以后，他是怎么样从不可置信再到崩溃再到怒吼，然后再到撕裂再到撕碎，然后最后再到发狂，然后最后再到瘫软，就是很极其复杂的情绪。
1: 一匹好布靠的是众人之手，主演们在角色的深水里反复浸润，而那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淬炼。
5: 我是山东歌舞剧院舞蹈演员鲁玉涵，舞剧《大染坊》中饰演的是周彩琴。
6: 我是杜婉婷，在舞剧《大染坊》中饰演贾思雅一角。
7: 我是刘一达，今年25岁，在舞剧《大染坊》中担任舞蹈编导，同时也饰演卢家驹。
8: 我叫倪如九，我今年23岁了，我是山东歌舞剧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在《大染坊》里面担任的是陈寿亭的小时候，小六子的角色。
9: 我叫赵一帆，今年23岁，在《大染坊》中饰演好多好多角色。团里正好要招募演员嘛，正好那年刚毕业，然后就说来团里试试。
10: 大家好，我叫赵东兴，是山东歌舞剧院的一名舞蹈演员，在那个舞剧《大染坊》里面是饰演那个群演。
11: 我是山东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李浩然，我在舞剧《大染坊》中担任群舞演员。
4: 他们头都不一样，那个地方。
12: 我也是刚毕业，因为从来没跳过舞剧嘛，当时一天学了有80多瓦，节奏这么的快，动作这么的琐碎，就是对我身体的一种改造吧。从开始排练到现在基本上快1年了，我觉得对我的提升是非常高的。
7: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跟两位导演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创作，我觉得我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而且就是之前就是没有排过动作量这么大这么密的一个舞蹈作品，就是两位导演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啊，就是一拍一个动作，而且速度很快，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7，每一拍都站得非常满。
13: 这个方向做
8: 真的是魔鬼训练，你排练的时候所有人的精神都必须是高度集中，要不然导演就会说你。我有一次就是被导演说了，说的我都已经分不清左右了， 导演让我伸左手，我伸了个右手出来，我还不知道。
10: 其实又想首演又不想首演，想首演就是终于站在这个国大的舞台上了，然后好好的去绽放自己。不想首演就是觉得排练期间其实也挺幸福的。
13: 我昨天洗完澡，我出去，我说脚怎么这么疼啊？然后我一看，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就在这个地方。
9: 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受伤了吗？我的指甲盖掀了，那个地胶砖有个缝，因为我不是有车台吗？车台和那个没有车台那个地方，它就是会有一点点缝。然后我是直接把脚戳到那个缝里，然后指甲盖直接就掀了。我说要去国家大剧院演。我说我吃止疼药我也上，我打封闭我也上，因为对那个地方有向往。
1: 年轻意味着未经染色的纯白，也意味着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吃透那些厚重的生命色彩。
5: 我和彩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我的形象可能不像，包括年龄感上和彩琴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的，所以我在寻找彩琴的过程其实是花费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精力。就像郭导说，有些动物你就是要钻，钻牛角尖一样，钻到那个尖尖里，你没有这样的态度，你是一定出不了镜头。
8: 其实我在跳的时候一直在看雅果，我就怕跟他的动作不一样，或者我们俩的节奏不一样。
6: 参加我们大人帮舞剧，然后跳贾思雅这个角色，第一次把自己内心打开，自我挑战太难了。
1: 舞台上的贾思雅风情万种，周旋于商海，台下的杜婉婷却乖顺内敛。为了走进这个复杂女人的内心，她反复揣摩，在排练厅里千百次的打磨眼神与步伐。
6: 困难挺大的，因为最开始可能也一直找不到那个感觉，因为可能性格就不太容易就是打开，可能他不只是靠肢体，他也可能靠眼睛眼神然后来表达。然后孔导当时给我最多的就是说让我走，就是让我练走路，就是说因为走路是在舞剧中特别特别难，因为它一停然后和速度的快慢都是要有节奏的，都是可以表达出人物的情绪情感。
1: 灯光亮起，他便褪去自我，让贾思雅在身体里苏醒。
6: 有一个同事跟我说，感觉你跳完这个角色之后就是整个人变得都不一样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气色都变好了。他说你之前从来不会涂这么红的口红。
1: 无论是角色演员还是群舞，灯光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一缕丝线，当他们真正读懂了家国沉浮，动作便有了温度。
12: 最开始我跳群舞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理解，就是所有的剧情走向啊，包括群舞这些舞段，所有我其实就没有太没有宏观的概念。但是后来我去了解了资料之后，了解的多了之后，再到跳陈寿婷这个角色，然后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就是那个线路特别清晰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块布，我们把它染成什么样的颜色，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它每一块布染出来的都是有它自己意义。
14: 昨天弄到4点，我们5点睡的觉，6点半起来收拾，然后8点到这儿。虽然说大家昨天都是这样，每个人在台上都感觉这样，但那个大幕拉起，所有人我觉得都是200%的那个精神头。
15: 和这么多年轻的舞蹈演员在一起共事了7个多月，我觉得戏里戏外，我们早已经都是一家人了。
1: 除了刘佳、杨思雨两位业内知名舞者引路，山东歌舞剧院还有一群深耕舞台的资深演员，亦怀揣热忱投身创作。
16: 我叫高超，我是山东歌舞剧院舞剧团的舞蹈演员，今年41岁。我是2003年进团参加舞蹈，在舞剧大染坊那边，我饰演陈守廷的养父，同时也是担任这个舞剧上场门的舞台监督。 这在国大的舞台第一次演舞剧，在国大的舞台演舞剧也是我非常，就是舞蹈生涯这一生最高光的时候。从16岁进团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就是真的舍不得这个舞台，非常的想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允许我上台一天，或者我自己的身体还能这个坚持住，我肯定就会上台。我们一个班那个时候是36个人啊，而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永远一句话：“你还跳啊？”大舞剧的话，《大染坊》是我的第一部，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说，我想和一定也要参与《大染坊》这部剧，我不想让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舞蹈没有一部这个像《大染坊》这样的作品，啊，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说很遗憾的。

0: 从我这个年龄来说啊，也是已经很好，能参与进来就很觉得很不容易了。我们终于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舞剧，这么大型的舞剧，有时候我也在犹豫，也在纠结，我到底是在坚持什么？其实说白了，就在等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拾回那份信心那种机会。比如说大染坊，我还觉得我还可以。
1: 有前辈的引导，有同伴的支撑，热爱让他们熬过无数个深夜，带着伤痛也咬牙坚持。
2: 看见他们特别像会想到了，就是十年前的我自己，也是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幸运，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就能去跳舞剧，因为舞剧是我们舞蹈形式中最高形式的表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能量，这样的一种力量，然后不遗余力地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和幸福的。

0: 七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们早已融成一个整体。所有人都在为首演全力以赴。
1: 止步成心，染尽一生，用一生来诠释这个"染"这个字。我们用舞蹈来染出这份苦涩，用舞蹈来染出这个伤痕和枷锁。
2: 从练技术到染心，所有的磨砺都指向舞剧的魂。染布染的是手艺，染心染的是人性。最终，他们染出的是一颗颗沉甸甸的家国心。我觉得《大染坊》是一部非常值得二刷的剧，甚至是多刷。等你在二刷、三刷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豁然开朗，就是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豁然开朗。 就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希望舞剧《大染坊》能成为我们2026年，舞剧界的一匹黑马，走入到大家的视野。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驰骋的这一部作品。
3: 睡不着，有点睡不着。<笑>
4: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非常的麻了，
3: 圆满。
4: 又用了我自己最开始的那一块，到时候把它叠得刚一点，然后给大家变出来，变出来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模拟场的一个转场的一个时间流，流逝的方式。
3: 我报道中文都写了，自己7705自然
5: 01，7705自然进行。
3: 你现在去化妆间换衣服了。
5: 给我，
3: 加油加油！
5: 好开心啊！这个今天结束，然后演得特别的完美，现场的观众反馈也特别的好。

0: 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3: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4: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了。耶嘿，
1: 为敌人，为敌人。
5: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6: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5: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7: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5: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8: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9: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2: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5: 把绝境走成征途，
1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把微光聚成星河，
1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5: 把此刻活成答案。
1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8: 对呀，
19: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1: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2: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5: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农历七月初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创新思维盘活低效用地，让土地存量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1: 技术创新强筋骨，山东造重卡板簧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0: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90后小伙在微山湖念活致富经；
1: 山东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知密都牢社会保障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盘活用好低效用地，提升土地等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地创新思路，让一块块沉睡地变身聚宝盆，把土地存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经济增量。
2: 在滨州市彰化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粮库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收购季。这里每天可以收粮5000吨，总库容达到10万吨，相当于过去三个老粮库加起来的两倍还要多。
3: 原来往老库存了是50来亩地，新粮库的话不到20亩地，从北往上搁的，很快很方便啊。运输成本就一律省三块啊，咱一车下来省个10块钱，你趟手多了，它不就是钱了吗？
2: 而就在一年前，老粮库分散在3个乡镇，距离偏远，库容有限，当地决定整合老粮库，建一个现代化中心粮库，但在选址时遇到了用地难题。
4: 因为咱的

0: 库区啊，厂房比较老了，在维修呢，维修成本很高的。我们院就着急这个项目尽快落地，因为这个粮仓占地比较大，不好找。
1: 粮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一环，但如果为新粮库申请新增建设用地，至少需要半年时间。针对这种情况，山东出台实施意见，引导项目建设先用存量，后用增量。
2: 从这个全区闲置地要用地清单里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种工业用地位于这个经济开发区，它这个面积正好达到了这个选址要求一百来亩地，但是它这个用途又不合适，因为它是个工业用地。
1: 工业用地用于粮储，必须调整规划。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第一时间向区规委会提报了用途变更申请，通过专家多轮研判，最终成功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通过优化流程，项目从拿地到开工，比传统模式节省了近五个月。
3: 引导各类项目优先利用闲置地效用地，做到能盘活不新增，能挖钱不征地，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保障工作，真正实现了好项目不缺空间，好产业不缺土地。
1: 像存量要空间，要效益。今年四月，总规模160吉瓦时的山东时代济宁基地全面达产，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
4: 我们的项目能够投产这么快，主要是在第三期项目用地的时候，政府一次性帮我们盘活了存量用地415亩，高效解决了用地问题。
1: 当地依托区位优势，编制片区详细规划，打造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示范区，通过政府主导加企业联动模式，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
5: 我们就统一进行了规划安置，并为其配套建设了基础设施、办公、研发等服务设施，这样就为我们高端产业入驻腾出了空间。
1: 确保土地要素用到大项目、好项目上，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处置PR未工和闲置土地11.15万亩，有效释放发展空间。
6: 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过去习惯要指标、批新地，到如今优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滨州彰化、济宁兖州两个新项目的落地，都得益于跳出固有模式，做好土地存量文章。只有坚持精打细算，以改革创新破题，以法治手段护航，以市场机制驱动，才能真正唤醒沉睡的资源，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效益。
7: 钢板弹簧是重型商用车承重与减震的关键部件，过去这一领域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山东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持续深耕新材料研发，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成功进入欧洲顶级车企采购体系。
8: 眼下，在山东汽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专为瑞典斯堪尼亚定制的汽车钢板弹簧正在加紧生产。
9: 产品性能已完全达到了客户技术规范要求，等到送往欧洲实验室完成载荷性能、疲劳寿命等全流程的功能实验验证后，就可以批量生产。
8: 过去，国内钢板弹簧制造普遍采用传统硅锰系弹簧钢，难以兼顾高强度、高韧性和超长疲劳寿命，无法适应长途重卡的极端工况。为此，企业研发团队聚焦微合金高强弹簧钢，围绕铬、钒等微量元素配比进行反复试验，经过两年攻关，实现了新材料技术突破，
10: 研发出了高强度的弹簧钢。相比传统的材料呢，攻克了抗拉和屈服强度等机械性能不足的难题，在最大应力1200兆帕、应力幅呢500兆帕的条件下，疲劳寿命大于20万次。
8: 新材料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想要实现产品出海，还面临国际头部重卡企业严苛的工艺要求。满载弧高是衡量钢板弹簧承载性能的重要指标，客户要求公差控制在正负3毫米以内，严于国内标准。企业迎难而上，投入8000多万元实施智能化技改，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和工艺自动调控，提升产品精度。
11: 这样就大幅降低了人为操作的误差，我们的板簧产品从下料、轧制、热处理、抛外到总成装配，每一道工序的容错率都很低，解决了新材料产品成型、热处理等一系列技术痛点，形成了适配新材料的整套成熟生产工艺。
7: 企业攻坚的同时，当地主动靠前服务，围绕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培育、专精特新、资质申报等事项全程跟进，护航企业转型升级。
12: 指导帮助企业申报了国家转型探险小巨人、智能制造优于场景、升级绿色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设备购置奖补等扶持政策和荣誉称号，为企业争取到奖补资金1000余万元。
7: 凭借技术突破和工艺提升，企业先后拿下德国戴姆勒中国配套供应资质，跻身全球头部重卡斯堪尼亚采购体系。今年上半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3亿元，同比增长23%，创下近5年新高。
13: 总投资4600万元的重卡悬架弹簧智能化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投产后将充分释放产能优势，助力我们持续拓展国内高端商用车及欧洲、南美等海外市场，预计2026年营收同比增长20%。
7: 近年来，山东持续抓实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目前，全省拥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56家，成为山东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支撑。
6: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7: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一尾尾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14: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7: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15: 一条赶水蛭只卖1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却卖不上好价钱。
7: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摸清行情的他认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看中了微山湖，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16: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他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14: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这样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17: 多少？
14: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7: 密度摸清了，养殖方式也得跟上。从吊笼到土工模到刀刮布桶式，他们不断改进，水蛭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他们把这套成熟的标准化流程无偿向全国养殖基地推广，微山县将其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板块，45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20万元。然而，水蛭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14: 然后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7: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蛭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蛭养殖 GAP 复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16: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星际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蛭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7: 如今微山县水蛭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蛭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眼下孟庆龙又琢磨起了新路子，基地里8亩新移林已经长成，他打算尝试林下养殖水蛭。
14: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蛭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蛭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1: 日前，鲁江联动产业共兴、鲁滨携手产业共兴、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先后在新疆喀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举行。两场活动吸引鲁江

0: 两地百余家企业参与，聚焦食品、生物医药、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搭建供需交流、产业合作桥梁。
1: 十二市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向山东企业敞开大门，就是要把资金、技术、市场与十二市的资源区位及通道充分嫁接，让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在鲁江之间落地生根。
2: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山东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初步形成按困难程度分层、按救助需求分类的梯度救助格局。
3: 孙远红是肥城市新城街道的特困人员，完全失能，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年迈母亲。与过去只负责发放生活补助资金不同，当地民政部门为他派来了专业的照护人员。
4: 我们团队为特困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等六助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居家照护难题。
3: 这就是肥城推行的分散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传统的社会救助是给钱给物，难以满足救助对象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多元需求。因此肥城探索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由政府购买、企业服务。
5: 我们在充分开展服务需求评估的基础上，从问题导向出发，精心策划了项目，统筹照护服务资金，以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服务供给，开展了试点探索。
3: 为了监管资金和服务质量，当地还建设了智慧化监管平台。
6: 数据呢是实时进行上传的，杜绝了虚假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呢，有关的服务数据必须要得到特困人员和镇村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之后才能进行结算。
3: 社会救助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纳入保障范围，也要确保他们能获得真正需要的帮助。今年六月，省民政厅等十二部门联合印发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按照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急难救助等五大类别，系统梳理28个救助帮扶项目，明确对象、标准和流程，同步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幸福清单，实现救助信息可查询、可追溯。临沂县后明村的李杰和丈夫接连失去劳动能力，一家四口陷入困境，于是他向民政部门提出了救助申请。
7: 马上就上门了，上门之后呢，先给办了一个临时救助，发放了个2000块钱，完了之后又把俺一家四口吧全都纳入低保了，然后一个月是领2420块钱。
3: 更让李杰没想到的是，依托一张精密的数据网，民政部门将他的患病信息推送至医保部门，丈夫信息推送至残联，孩子就学信息推送至教育部门。很快，全家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得到全额代缴，丈夫办理了肢体二级残疾证，孩子除了每学期享受教育资助外，还有志愿者定期上门探访关爱。
8: 我们通过平台将群众的信息自动推送到医保、残联、教育等相关部门，真正实现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让群众少跑腿，政策全到位。
3: 德州已整合28个部门79项近1亿条信息，建成覆盖近200万户家庭的全景数据库，系统自动比对筛选困难人群，精准识别因病致贫高风险家庭。
9: 全市的10万多名低收入群众已全部纳入动态监测，各部门的救助情况统一反馈至平台，形成了一户一条救助链，从申请到落实全程可溯。
3: 而在省级，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今年以来已触发预警信息81.4万条，经核验后精准救助1.58万人次。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发放救助补助资金62.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1307.77万人户次。
10: 持续夯实兜底保障制度，用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做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好前端的政策清单、末端的幸福清单，把救助政策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11: 山东农产品出口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从初级农产品到深加工产品升级，依托政府、海关、企业三方协同发力，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
0: 在山东三涛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毛豆、洋葱等蔬菜经过清洗切分后，不再简单冷冻，而是通过烘烤制成。

0: 火烤蔬菜，这是企业今年新推出的深加工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烤蔬菜的附加值呢，要比我们普通的蔬菜的附加值，要高30%左右。我们已经发了100个货柜，下半年有500个货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
0: 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订单当地没有企业能接。那时安丘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做了20多年冷冻蔬菜的三涛食品想尝试，却卡在了技术与贸易标准上。国外客户要蔬菜糊边，这是火烤风味的标志，但炭火一烤，苯并芘含量就超出了出口标准。
2: 很多客户只要求我的感官和我的口感是一定达到我的要求的，我们怎么去做让客户就能去接受，又要符合出口到这个国家或者符合某个参数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0: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高端市场，潍坊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开展专项季贸护航培训，量身定制自查清单，从基地备案到工艺改造进行全链条帮扶。
3: 苯并芘的产生就多少方面的产生，首先是主要是因为传统炭火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改变了这个烧烤的这个方式，从传统的炭火改成用气，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就产生多花方天的这个原因。
0: 从炭烤到气烤，燃料改变的同时还得精准控温，企业不断提升工艺，在3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设置20多个关键控制点，经过上百次试验，最终实现产品口感和苯并芘含量全部达标。
1: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智能控温分段式的一个烘烤方法，前期采用低温烘烤锁水，然后中段中温熟透，后段高温炙烤出香，让我们的产品保持形态完整，符合客户的要求。
0: 依托当地搭建的全国首个县域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企业订单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产品也从最初的洋葱增加到10几种蔬菜。
4: 企业要想查询哪个是厂的标准，通过这个数据库就能进行精准的查询比对，涵盖6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项标准，能够提前半年甚至1年预判国际标准变化要求。
0: 海外市场持续扩张，需要满足全年不断货。为解决传统农作物应季采收容易供货不稳的难题，企业在省内10000亩基地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国60000亩，实现跨维度种植。
5: 四季管理，能保证它的农产，重金属合格。我们目前的库容量是60000吨，提前根据客户的订单，错峰种植，错峰采收，确保库容量的充足。
0: 如今像三涛食品一样，越来越多企业从初级农产品向火烤蔬菜、预制调理食品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升级，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今年上半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额达849.5亿元，同比增长5.6%，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
6: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李强退役不褪色，用自己的初心和热情，从一位银行门外汉成为守护8000多位客户钱袋子的金融勤务员。
0: 在青岛市南区八大关街道观海听涛小区，李强正帮助居民修理照明灯具，他拎着工具包的身影比穿西装打领带更让居民们熟悉。
7: 我家的大事小事他都积极来帮忙的，因为他的人品好，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包括这个存款了，家里有稍微有点余钱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找他去帮忙，毕竟他在银行呢，他这个业务上比较熟练的。
0: 从修灯师傅到理财参谋，居民们的信任是在一次次小事里积攒起来的。
8: 大伙儿都叫我强子，我心里很舒坦。我微信里边有15000+个人，大半都是小区的大爷大妈。我觉着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是非得做柜台、清仓服务，要一心换心，专业服务，人家才会相信你。作为党员，群众的事他就是自己的事
0: 儿。李强19岁入伍，16年军旅生涯结束后进入恒丰银行。为了不当门外汉，他把部队不服输的劲头带到了书桌前。
8: 我之前在部队开车需要驾驶证，现在在银行提供金融服务也必须要专业，晚上啃书本，考出各种证书，面对的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哪怕是一个小数点， 一根头发丝般的细节都不能出差错，要为群众负责。
0: 专业立身，更懂敬畏。在李强看来，银行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信誉和安心。从业至今，他管理资金超过8亿元，服务客户8000多位，始终保持零投诉。不少老人专程从其他区市赶来，点名找强子办业务。
9: 他在工作当中呢，对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就是呢，把每个客户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一些老年客户，用心的去服务，我们也很有收获，也很有成就感。
0: 如今，李强把先做人再做业务的理念带进团队，他牵头成立党员先锋李强工作室，和年轻同事走出厅堂，走进广场，提供便民服务，从一个人随叫随到，到一群人并肩靠前。
8: 一个人走得更快，但一群人走得更远。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金融勤务员这块牌子擦得越来越闪亮，把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真正立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申报通道将于8月20号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金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补贴活动的购车时间从2026年7月15号起算，凡是这一天后在济南参加活动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并完成车辆上牌和注册登记的个人和企业，均可通过易生活 Plus 小程序或工银易生活 App 进行实名认证后申报。5000万元资金将一次性释放，先到先得，用完即止。2026山东临沂农产品食品供应链平台商大会暨产业链招商推介会昨天在临沂举行。大会吸引全国200家供应链平台商、采购商及临沂市216家重点食品企业参会，展示600余种沂蒙特色产品，聚焦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临沂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8月14号至15号，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歌舞片在齐河欧乐堡华林园景区完成录制，演员郑业成携手主持人王小龙、吴思佳在古建实景中完成礼乐闯关，深挖黄河流域戏曲、古乐、敦煌乐舞文脉。节目围绕服饰、美食、文学、歌舞四大主题打造，预计9月在山东卫视播出，录制期间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亿。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注意看，
3: 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王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0: 王淑芬，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哎，要活的，追他！
1: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2: 王八蛋！
0: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2: 查个屁！你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1: 站起来！走。
0: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嗯。你怎么来了？
3: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
4: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5: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4: 那你抓我干什么？
5: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4: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0: 昨天下午3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4: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5: 那得问你呀。
4: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0: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5: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4: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0: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神大德，对吗？
4: 你放屁！你
1: 叫他坐下。啊！
5: 你有伤？嗯。
0: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4: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

0: 三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1: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三个老兵的。
2: 哎，他受过重伤。
1: 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3: 啊，
1: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3: 嗯。
1: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大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大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4: 哎，
3: 这位爷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1: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那也不能光推广一个人呐。
4: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把他放了？嗯，
3: 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1: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
5: 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作为陈大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大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刘副官，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0: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2: 停。志博，把它放大。
1: 怎么了？这儿有一个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0: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2: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
1: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

0: 是需要备案的。我再试试。
1: 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怎么了？
1: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军，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0: 被同伙救走了。
1: 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2: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1: 1898式，7.92×57毛色尖弹弹壳。
0: 没错。
1: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1: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1: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1: 等一下。
0: 嗯。
1: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3: 百合花。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钱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1: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
2: 我是这么想，这个花。

0: 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1: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塔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0: 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
2: 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塔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0: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2: 嗯。
0: 哎，
1: 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0: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
2: 这样，志博。
3: 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这儿有一家。
4: 线上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老板。
3: 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4: 没事儿，你说吧。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10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3: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儿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年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2: 好，就来这一束吧。
4: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你还真买啊？
2: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4: 哎，谢谢老板，
2: 不用找了。
4: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
2: 好，
4: 慢走。

先生，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谢谢啊。

0: 高寒，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啊。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2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

0: 保安，你检查。
1: 一刀穿心，跟杀姬昌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纽扣，那个枪手留下的。
2: 通知老爷，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1: 您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2: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1: 嗯，好。
2: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3: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志博，阿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志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好。
1: 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离开这儿！
1: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去外面搜。
4: 是。
3: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4: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0: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5: 什么事儿？
0: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3: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0: 好像是有。
3: 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啊，是。
3: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好，谢谢。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剑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剑川君，上走，军统清查处，搜查各大教堂。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下午两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嗯，
1: 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砍柴呀？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1: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嗯，
2: 什么时候来的？
1: 上个月底才来，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3: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嗯，好，谢谢您啊。哎，不客气。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这么巧？
1: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
3: 两个狙击手。
4: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问心无愧。
3: 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
4: 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3: 你吃醋了？
4: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3: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

0: 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哎，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

0: 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情，
1: 是马云飞跟何坚，
0: 应该不止两个人，
1: 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钱不是？你这儿够热闹。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0: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好，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平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
0: 哼，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1: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
0: 好的。
1: 少佐，动不动手。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3: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保不了。
0: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嗯。
1: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不行，我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0: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1: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你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那，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0: 来，咱们喝酒。
6: 来了。
5: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陈纳德上尉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8: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再接再厉啊！谢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泽秋，啊，我叫厉吧，厉吧，我叫厉吧，谢谢，谢谢，谢谢。哎，
2: 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我跟你说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行，小心闪了腰。
3: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啊。
4: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3: 好，走了啊。黄包车，
5: 哎，吊车，
3: 拉我到险井街7号。
5: 好嘞，坐好啊。

0: 哎，关顺，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1: 那要是没破呢？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笑>算他命大。<笑>
0: 你们慢喝，好好好好好，你请便。
1: 哎呦呦呦呦！
0: 慢点，慢点，慢点，对不起，对不起啊。<笑>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笑>
1: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0: 哎，对对对对对，来，于处长，
1: 哎呦，对不起啊。哎呀，于处长，恭喜恭喜。

哎，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0: 有比我好看的吗？真没有。马云飞，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肯定不是好主意。哎，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
0: 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
1: 我跟你说。 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哎，我跟你说实话，我这，
2: 别拧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吧？好啊。哎。
1: 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啊。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0: 哎，
1: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1: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1: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哦，是吗？
1: 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对，哎呦，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不，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0: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2: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2: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2: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3: 吃的碗里了，锅里了，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2: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2: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2: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它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2: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我来。

季春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1: 你大早都喊什么呀？
0: 信呢？
2: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2: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1: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1: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
2: 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是啊。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1: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2: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
3: 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的。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
1: 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
2: 连续轰炸3天，
1: 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难
2: 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2: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 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0: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好。

0: 别慌，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 觉得这会有军人住过吗？哎，你看，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就算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1: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哎，博士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 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
2: 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
1: 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2: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1: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博士，这是什么地方？
1: 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小姐，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来一杯。
3: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2: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3: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2: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3: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2: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3: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2: 谢谢崔小姐。
4: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
0: 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5: 江油机场
0: 就在那儿降落。
4: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6: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7: 改到哪里？
6: 江油。
7: 为什么改到江油？
6: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7: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3: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7: 我忘了扣随主
3: 便。没关系。
7: 好的，飞江油。
6: 嗯，
7: 谢谢提醒。
4: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
0: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5: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0: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5: 半个小时。
4: 于洪泽，
5: 到。
4: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5: 戴老板，是。
0: 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8: 先检查。
9: 行，不着急了，
3: 别紧张，别紧张，于中晚报的。
8: 嗯。

0: 吧。
1: 嗯。
0: 叫什么？
2: 啊，王林基。
0: 哪家报社的？
2: 中央社。
0: 怎么不像你啊？
2: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十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0: 嗯，
2: 好，谢谢吧。
0: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跟我过来
3: 啊。好吧，
4: 好。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亮。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9: 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0: 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3: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儿，还紧张吗？
4: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3: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3: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6: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7: 世上无难事，

0: 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笑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1: 那我听说笑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5: 运尔东西南北方。
2: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1: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2: 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2: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笑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润发。李培泽、张可儿。
6: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7: 解江星火是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6: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8: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6: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6: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7: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7: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9: 哎，这不错。
1: 对啊，
9: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7: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6: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6: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7: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6: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7: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7: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5: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
10: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

0: 天买这个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人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啊，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前辈商代造，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哎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4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2轮四海争锋。
7: 四
4: 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7: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3: 谢谢，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3: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0: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玉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玉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二十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5: 白求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1: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 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7: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

0: 先帝，不以臣废帝，委自王许。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尤是感激。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

0: 那泪窝子浅了一点滴，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1: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1: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俯、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就是答案是吧？
1: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1: 就选那个这边周国令组的。
0: 谢赵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4: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九皇》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0: 来，谢昭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落儿，顺香摘嘛落儿啦落，这朵花儿嘛落儿啦，顺香开哟朗朗切。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罗儿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321。
0: 嗯，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321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312。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312。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4: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英语，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5: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6: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7: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5: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5: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2: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2: 哦，好，
0: 随时说。
2: Okay。 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2: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兑，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兆宇彤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兆宇彤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8: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9: 下午一大跳多气密催人了，
10: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0: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11: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它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它是 这个嫁驼以为梁，就是用这个鳄鱼当作桥，保护动物。
0: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11: C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3: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8: 啊。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12: 这有个坑。
0: 是。
12: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要了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13: 是人先跑。
12: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看到我们这个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BCD 四个选项， A 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驼》，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他其实是谴责伐驼以为骨，解渊而燃脂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寄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寄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它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0: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孝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 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3: 白秀汉，陶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5: 擂主，因为我第十期想参加总决赛嘛。
13: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驰、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2: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13: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4: 修颜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3: 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2: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箭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3: 接下来之间，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妈妈来行吗？
13: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4: 千里扎书只为墙的
5: 60项。
14: 长江有三
5: 峡，
14: 最险的那个
5: 西陵峡。
14: 村居的词牌名
5: 清平乐。
14: 这个是啥呀？挂成都纪念诸葛亮的
5: 武侯祠。
14: 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5: 舌战群儒。
14: 川藏界河，
5: 金沙江。
14: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5: 四渡赤水。
14: 什么青山诗，
5: 江州司马。
14: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5: 石矶娘娘。
14: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5: 九华山。
14: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5: 端午节。
14: 哀吾生
5: 之须臾，现长江之无穷。
14: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5: 人生得意须尽欢。
14: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5: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14: 重庆吃什么，
5: 火锅。
14: 哪吒里边那个节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5: 江河怀记。
14: 三峡的作者
5: 郦道元。
14: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5: 锦水汤汤。
14: 歇后语张飞穿针，
5: 粗中有细。
14: 女赋的作者
5: 宋玉。
14: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5: 通天河。
14: 女驸马的主角
5: 冯素珍。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
5: 道是无情却有情。
14: 我们去成都看的
5: 川剧变脸。
14: 国宝成都大熊猫。雄姿英发
5: 羽扇纶巾。
14: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5: 凤凰台上凤凰游。
13: 很棒。接下来一可和一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2: 苏轼的望江南。

0: 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1: 什么？
0: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旦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乔横铁索寒。
1: 大渡乔横铁索寒。
0: 三个字。过。唧唧复唧唧，主人公。过。继续过。
2: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0: 过。诸葛亮发明了运送粮食的。
1: 木牛流马。
0: 过。良渚文化，我刚刚说他出土了什么？算了，过。早有什么立上头？
1: 蜻蜓。
0: 二十三年祭祀申，上一句。
1: 什么？
0: 二十三年祭祀申。过。古代足球。过。刘姥姥进。过。过。
2: 尽管的都跟三国有关，他也比较熟悉，但是还有很多甚至我都没听过的，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3: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金永灵犀答题环节，白孝汉家庭答对了28题，张一驰和张一可答对5题，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白孝汉家庭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妙笔生花呢，这个舞台上将会迎来一群小诗人，他们用自己非常稚嫩的笔，但是却写下了云南大山深处最亮的光。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1: 我是来自昌宁县王水镇中心学校的视光小诗人杨艺林，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我的笑容很治愈。
0: 是很治愈。
2: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王远娇，我很喜欢写诗，那些有长有短的句子像是会呼吸似的，写着写着心就亮了。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宇俊南，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读诗、打球，我还是个急性子。
4: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甘文海，在平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写为一首首小诗。
0: 欢迎几位视光小诗人。所以你们四个还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写过的第一首诗？
1: 记得。
0: 可以给我们先朗读一下吗？
1: 可以。
0: 来吧。
1: 萤火虫，作者杨艺林。夏夜的娃娃萤火虫，总是提着小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颗小星星眨巴着眼睛，疑惑地问：我的小伙伴怎么在地上？
2: 蝴蝶，作者王远娇。飞向繁花的蝴蝶，必将是一路荆棘。
3: 快乐加工厂，作者宇俊南。把悲伤给篮球，把失望给篮球，把所有的沮丧都给篮球，因为球场是一座加工厂，它可以把我的坏心情变阳光。
4: 树叶，作者甘文海。树叶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天他鼓起勇气向风爷爷诉说他的飞天梦。
0: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要写这样的句子的？
1: 萤火虫是我和妈妈出去看星星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光点，我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她告诉我说那是萤火虫。回家后我将萤火虫与那天晚上看见的小星星结合了起来，我就想到了，哎，萤火虫会不会是小星星在地上的伙伴呢，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好，那我们来听听树叶，树叶是怎么想的？
4: 一天我看到树叶被风吹得很高很高，我觉得树叶它是一个胆小。

0: 的孩子，可这一次他却鼓起了勇气，请求风爷爷将他带上天空。我由此写下了这首小诗。
1: 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0: 诗歌对我来说像一种天气，当我心情好写下诗歌，它就是晴，天气是晴朗的；当我心情不好写下诗歌，诗歌就是阴雨绵绵的。
2: 诗歌就像一颗种子，每当我写下一首诗，它就会生根发芽，就像我刚刚读的诗一样。我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诗歌，以后我的爱好又多了一项，写诗。
1: 杨艺林呢？
3: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本笔记本，可以记录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坏心情经过加工后也会变得很美好。
4: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失意时他倾听，他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妥善收好，从不会嫌我词不达意。
1: 我觉得他们年龄都不大，然后在他们的心中却是有一个让我探索不完的一个大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除了要读一下你们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还有四首你们最喜欢的诗读出来好吗？
3: 牵着时间的手，作者杨艺林。时间他看得见奶奶脸上起伏的纹路，就是时间走过的路。我牵着奶奶的手慢慢走着时，就如牵着时间的手。
4: 秋雨风，作者王愿娇。秋天在萧瑟的秋风身边，它与风共舞，在空旷的田野，在自由的山林，在果树的枝头，于是世界有了金黄的一面。
2: 影子画家，作者宇俊南。影子是个调皮的画家，总在太阳底下画画。我抬手，他画棵小树苗；我弯腰，他画作小拱桥。趁我不注意，就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一个巨人。
0: 大海，作者甘文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5: 他们今天四位小诗人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什么是诗。我们经常听到成年人在说，生活的那么焦虑，哪有时间去追寻诗和远方，好像诗总在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的远方。可是你看，真正的诗哪里需要你到远方去找，就在你的身边。我牵着奶奶的手就是诗，变幻无端的云彩就仿佛是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这就是诗。所以诗真的不需要向远方求，他们完全是用最纯净的眼和最纯粹的心打磨生活给他们的这种光亮。所以诗不在远方，诗无处不在。
1: 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笔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般。但其实在他们四个人的背后，我知道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暂且称他为魔法师吧，因为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都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诗篇。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德利老师来，掌声。
6: 我叫杨德利，是芒水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这些小诗人的老师。这六年的时间里啊，诗歌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欣慰和感动。如果说我和学生之间有一条河，那么诗歌其实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我记得刚上诗歌课的那会儿，其实我也不怎么会上，我甚至心也没那么坚定。但是我们班有个小男孩，他的成绩不太好，上课呢不是打瞌睡就在那里发呆。但有一次我们上诗歌课了，他脸上洋溢着之前的那些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课上从来没有过的微笑。我就觉得说

0: 这个小孩儿，他在诗歌课当中找到了归属感，因此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课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1: 诗歌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想如果没有诗歌的话，他们不去写诗歌的话，他们从大山里走出来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希望杨老师能够继续带他们坚持下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了妙笔生花创作诗的环节，杨老师，今天您给我们两个关键词吧。
0: 那我今天给出的诗词创作关键词就是光、少年。
1: 来吧，两组家庭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关键词都融在你们的诗里。我们现场的其他38组诗词家庭也要创作，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请白孝汉家庭来朗读一下他们的诗，也说一说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2: 《清平乐》，观长江万里图，翠峰如列，万里长江月，水墨难描真奇绝，卷起波澜如泻。曾记鼓角飞扬，英雄血染长江，今有少年情剧，追光续写华章。谢谢大家。写这一首词呢，是因为有一次看那个《长江万里图》，打开这个图呢，马上就被里边的画面给震撼到了。想起长江呢，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数的英雄先烈们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盛世和平。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1: 哎呀，每一次写诗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好澎湃啊，我好震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张一驰写的这一首诗。
3: 芒水少年，少年携梦踏光来，诗花逐日向阳开，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首诗呢，首先交代了一下这四位少年的志向。诗词犹如花朵一般，向着太阳的方向傲然开放。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笔下的素材。后面两句“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四位少年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也是往期的选手崔思敏。出于深山，长于深山，热爱诗词，也自己特别爱写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这四位少年一样的冷枝挂露犹向上的这样的精神。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宇老师、陈老师开始投票。来吧，那么在公布这个票数之前，我先问一下艺林，你们把这一票投给谁？哪一个？投给张一驰和张一可。
3: 谢谢。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全场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揭晓结果。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在妙笔生花环节拿到一分，两组诗词家庭1比1，恭喜。
4: 刚才呢正好呢我也现场啊写了一首诗，也是和少年和光有关，也是写给我们芒水少年的。芒水东流皆待月，彩云舒卷映诗心，今朝谁敢轻年少，初日光生万道尽。祝愿你们在诗国当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1: 谢谢，来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四分的人获得本场潮头登高的胜利。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一位驴友。线索二，他曾参与长江溯源考证并提出新发现。
2: 我的答案是徐霞客。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中国旅游日的日期因他而定。线索四，他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所以正确答案是徐霞客，恭喜。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以磅礴笔触勾勒长江胜景，从源头至入海口尽展山河壮美，请问下列画作中的经典片段匹配最契合其地理与意境的诗文，请抢答。
2: 哦，第一个竹帘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第二个图就连
5: 金山游遍
2: 入郊山。第三幅图连第四个，然后
1: 第四幅图
2: 连第
1: 三个。春江潮水连海平。
2: 对，
1: 白孝涵家庭如果答对的话3-1领先来到赛点，如果答错的话2-2。接下来我来公布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白孝涵家庭回答正确。赛点题，下一道题能否终结本轮潮头登高？让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图片题，小港同学用简笔画记忆名片，请问这些画面指向哪篇作品？两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驰很笃定，来吧，告诉我你的答案。
3: 岳阳楼记。
1: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3: 最后一个图6年9月15日，一下就是那个16年9月15日，所以我就锁定是岳阳楼记。
1: 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岳阳楼记。恭喜张一驰回答正确。第四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物品。线索一，它是四大名锦之一。线索二，晏殊《山亭柳》以它反衬残悲冷炙慢销魂的落魄。线索三，重要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与它密切相关。线索四，成都曾因为它被称为锦城。
6: 蜀锦。
1: 白孝涵的答案是蜀锦，我看张一驰也在抢。
3: 是对的。
7: 是我身上的问题，就是我脑子没有想明白，在线索三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锁定了，我心里就有两个答案，云锦和蜀锦了，但是我没有拍下抢答器，因为我不知道线索四是什么样，我就应该在线索三的时候就拍下那个，无论对与错都要拍。
1: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蜀锦，恭喜回答正确。恭喜白孝涵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被自己同阵营的伙伴斩落马下。所以此时此刻有什么要讲的，一池和一刻？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尽力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其实我觉得站在那里那个夺锦标那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因为这回目的呢不是为了奔着这个擂主而来的，而是带着他来感受舞台来的。同时我也想祝贺就是我同阵营的郝阿姨还有白孝涵姐姐，

0: 反正咱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咱们一起再加油。
1: 恭喜我们的新晋擂主，你们将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获得晋级总决赛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接下来有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请白孝汉家庭去到擂主座位，也请我们张一驰张一葛回到阵营当中，有请。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感谢我们40组诗词家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场擂台赛，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好酒，
1: 太白先生，我要不说这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楼，只怕就相邀不成你了。
0: 哎，王伦先帝，此言差矣，你的语风幽默风趣，我甚是喜欢，没有这美酒也会来看你。
2: 什么？这里有一万家酒楼？
1: 不是，是酒楼老板姓万，万家是个酒楼的名字。哦，
0: 桃花潭虽无十里桃花，也美不胜收啊，特别是万老板这酒。美哉妙哉啊。
2: 李白，哎呀，
1: 太白先生，好酒还有，那就请太白先生在我这桃花潭多住几天吧。
0: 这美酒我已尽尝，美景也尽观了。白心愿已满，就此告辞了。
3: 我们来到了赠汪伦的世界。
2: 汪伦是谁啊？为什么李白要专门写诗给他呢？
3: 走啊，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嗯，
3: 走。
4: 先生，
3: 太白先生，我是你的粉丝，您的诗迷。
0: 此地真是人杰地灵啊，此地人也与汪伦一般有趣真诚，但是在下确实要告辞了。
4: 太白先生，我给您跳个送别舞。
0: 好啊，跳得好，跳得好，跳得好，好好好。
1: 太白先生，
0: 汪伦贤弟，不必挽留。
1: 太白先生，我知道留不住你，只是啊，越是离别，越是情切，故再一次跟过来送别。
0: 汪伦贤弟对我的深情厚谊，李白无以为报，告辞。
1: 太白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朝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景？

0: 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

0: 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2: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0: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0: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0: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2: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2: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1: 好。
2: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嗯，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呀。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啊，
3: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

0: 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3: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3: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子老师。
3: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3: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景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3: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4: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5: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5: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4: 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4: 通花意。
5: 通花意。
4: 对。
1: 通花意。
5: 对。
1: 大家好。
5: 对。AC 就是。
4: AC 就是
5: 我是。
1: AC 啊，
5: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5: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4: 就
5: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5: 王小龙。
1: 蛟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5: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娘穷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0: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4: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 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小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2: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鸿蒙，梓潼，梓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3: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3: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金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3: 是杜金门送别的。
2: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
3: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巷，无鸡鸭酒劝客尝，是自李白的
3: 金陵酒肆留别，
2: 所以是南京。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5: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2: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石。
5: 荆门。
1: 雁饮酬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5: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乡，无鸡鸭酒劝客尝。
2: 这里是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2: 错的。错的啊，我正确。
6: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7: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0: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

0: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2: 哎，但是水定郭尔论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3: 没关系嘛。
4: 郭尔论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3: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4: 啊，那我们选郭尔论家庭。
1: 郭尔论。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7: 选 C 吧。
8: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7: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6: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醋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3: 啊，我们成负分
1: 了。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9: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10: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0: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

0: 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2: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愚答，让若愚来答。
1: 若愚，张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3: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4: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过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5: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6: 我们
7: 选择
6: 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5: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5: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8: 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的。

0: 读书吧。俗世书香不离原始，有点忘了。
1: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2: 就是朱子读书法。
0: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0: 你们从上一名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上一名，上一名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1: 覆盖了。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冲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4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2: 说明你能答对了，所以我们就只有100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4: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5: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6: 你选吧。
5: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1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4组家庭，请抢答。

0: 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2: 霍霍尔勒家庭。
3: 就正好给霍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4: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5: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6: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7: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4: 油爆琵琶半遮面，
8: 天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4: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8: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4: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8: 白鹿洞。
1: 答对。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8: 什么？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8: 灵隐寺。
1: 答对。
4: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8: 谁？
4: 诗仙的死因
8: 李白捞月。
1: 答对。
4: 过。浣纱的
8: 西施。
1: 答对。
4: 哪里榨菜重庆的
8: 茯苓。
4: 长干里李白成语
8: 青梅竹马。
4: 36计看左打右
8: 声东击西。
1: 对。
4: 南京的非遗
8: 云起。
4: 李白被叫做
8: 诗仙。
4: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8: 西湖醋鱼。
4: 哪里的大闸蟹
8: 阳澄湖。
4: 许仙的老婆
8: 白娘子。
4: 林妹妹埋
8: 黛玉葬花。
4: 在船上找武器
8: 刻舟求剑。
4: 出来江水绿如蓝
8: 日出江湾红胜虎。
4: 扬州的大水面
8: 瘦西湖。
4: 宝黛共读
8: 七香记。
4: 科举第三名叫做
8: 探花郎。
4: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8: 青花瓷。
1: 答对。
4: 王八把后面给
8: 妹妹。
1: 答对。
4: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8: 小轮爷青春雨。
4: 水中大熊猫。
8: 白起屯。
4: 什么城外寒山寺。
9: 咱俩有点
8: 姑苏。
4: 西施的老公
8: 范蠡。
4: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8: 吴侬人语。
4: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8: 苏湖熟天下熟。
4: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8: 马头桥。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8: 何方话。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8: 何方话。
4: 然后这绍兴名酒
8: 女儿红。
4: 赵子龙在长坂坡
8: 七进七出。
4: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8: 什么。
4: 八哥祝别人
8: 恭喜发财。
4: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8: 城门立雪。
4: 这个是芳草萋萋
8: 鹦鹉洲。
4: 山随平野尽
8: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4: 至今思项羽
8: 不肯过江东。
4: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8: 定慧院。
4: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8: 什么。
4: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0: 成绩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

0: 金锥夫人。
1: 哦，物华天宝。
0: 人杰地灵。
1: 这个偷东西。
0: 掩耳盗铃。
1: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0: 游园惊梦。
1: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0: 没听见。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0: 潇湘。
2: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4: 伯牙抚琴。
3: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
3: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4: 青城山。
3: 我们说牡丹它
4: 国色天香。
3: 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作汴州，上一下一句，
4: 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哦，是。
2: 对了。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
4: 临安。
3: 夏意的作者，
4: 苏舜钦。
3: 中原士卒过河，
4: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4: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4: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4: 终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4: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4: 狐假虎威。
3: 花重
4: 锦官城。
3: 江路
2: 有江。
3: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3: 可能比库尔勒少。
4: 有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5: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6: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 我想。

0: 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0: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0: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助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

0: 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

0: 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1: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云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

0: 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1: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1: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2: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1: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2: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他已经锁定。
0: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是白居易吗？
0: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长，
0: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心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5: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2: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5: 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没想到。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哎、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爬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0: 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庆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5: 兼班主任老师
6: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李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0: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0: 浩浩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识人不识离人目，只待离人始道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

0: 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1: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2: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3: 谢谢。
2: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7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3: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0: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2: 你的牙怎么了？
0: 我牙是自己掉的。
2: 不是自己摔掉的。
3: 是的。
2: 什么毒的？
0: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2: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7岁，上3年级，
0: 过完暑假3年级，
4: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3: 对，没错，5岁半。
2: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0: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2: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0: 对，特别特别出名。
2: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0: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幼师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2: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0: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2: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0: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2: 然后呢？
0: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1年级了，然后呢又上2年级了。
2: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1年级去？
0: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1年级去了。
3: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5: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2: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0: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2: 那你9个月的时候
3: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0: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2: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0: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涵义的18题。哦
2: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0: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2: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6: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7: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2: 上一回在第2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8: 对对。
2: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6: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2: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6: 抢到了3道。
2: 抢到了3道题目。
6: 对，
2: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9: 我就抢到1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3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2: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6: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4道吧，我希望。
2: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6: 好的。
2: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玉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10: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
11: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12: 好，

0: 高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1: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1: 就像刚才东尼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兴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
2: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3: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1: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闻到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

0: 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

0: 这道题的是
1: 泽林，泽林，泽林。
2: 或者这个董子墨家庭。
3: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4: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0: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药冲的推理题，请抢答。子墨，
5: 难道又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这里，真的。
6: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0: 肖晨、肖静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3: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0: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3: 请抢答。
0: 抢不到。
7: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7: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5: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5: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
0: 哼。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8: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9: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是吧，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的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0: 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肖启哲。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家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3: 我选择 A。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D 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导都湿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3: 确定。
1: 不改了。
3: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总理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4: 我选肖庆哲家庭哈。
1: 肖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5: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6: 就反正不能选他，
7: 对，
6: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7: 对啊，
4: 那还是选肖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0: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0: 那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行主。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2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4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2: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不是，
3: 我们感觉到贺中天队的，
4: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祝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D， 回答正确，保留了祝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4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是谁？大家请，然后他这个就气爽。
6: 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7: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8: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 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

0: 给答了，
1: 对不起大家。
0: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电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电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2: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0: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也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2: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2: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2: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5: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2: 这俩是？
5: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2: 红色笔的八十九分是谁给打的？
5: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二十多年的民办老师。
2: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
5: 大概八九岁。
2: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5: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他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

0: 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地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姥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 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

0: 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1: 哎，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一两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2: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

0: 非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1: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进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0: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进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折桂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3: 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0: 不拉的是寂寞极西求不救我爱日复活节。
1: 大家好，我是何杰的爸爸怡火五哈。
0: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悦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师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怎么跟你
2: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0: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
2: Zmogni。
0: 对啊，
2: 听说怡火何杰诗词量很多对吧？
0: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 No，
2: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0: 2岁的时候丫丫学鱼鳍，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2: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杰引导对不对？
1: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啊，一天能背5首雷打不动的。
2: 何杰，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0: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
2: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1: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2: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1: 对的，大凉山。
2: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0: 对。
2: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0: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2: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1: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2: 那时候何杰几岁？
1: 2、3岁，3、4岁吧。
2: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2: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2: 那希望今天怡火何杰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0: 好，
2: 掌声送给怡火何杰，怡火五哈。
1: 谢谢。
2: 孟维泽，孟维龙。
3: 子弟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2: 8岁，你是13岁
3: 了，
2: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2: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2: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2: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2: 用怡火何杰的话，不多不多，
3: 对对对，
2: 不到3000首。
3: 不多。
2: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2: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教哥哥教的。
2: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2: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

0: 子，是吧？
1: 嗯，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誓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1: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1: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
1: 嗯，
0: 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2: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3: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3: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的，他说他嗯，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4: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4: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
4: 嗯，
0: 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4: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4: 比一马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5: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6: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季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5: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我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魂呢？
5: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7: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7: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三相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7: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0: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2: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儿。然后那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就有名，这是宁夏那片儿。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1: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1: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诗文里面说，她是千秋岁长，所以她是还有这个敦煌寿陵，她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5: 而且她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她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1: 军人。
4: 对。
5: 然后
4: A 出的诗经，
5: 对，
4: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5: 我们答案是 A。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6: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为裤一二日耳。所谓的为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1: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1: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包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0: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单膝，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

0: 我觉得他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1: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2: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 D。
1: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2: 对。
1: 好，我们恭喜一火和杰回答正确， D。
0: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1: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0: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
1: 嗯，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0: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1: 月亮。
0: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0: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0: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取下来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3: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4: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5: 等于从头开始。
4: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0: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6: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7: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伟泽、孟伟龙，
5: 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

0: 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1: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2: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通关，
1: 对，
2: 跟通关武术相似。
1: 哦，对，
2: 就是
1: 可以过一战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2: 这个竹板，
1: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3: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4: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行家庭。
5: 你什么内容啊？
4: 啊，
5: 内容啊，
4: 我想说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5: 听他的，听他。
0: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5: 对对对，
6: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0: 来，萧军、吴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7: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所以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0: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吴子敬，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8: 我们选择以火和解家庭。
0: 他们选择了以火和解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以火和解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以火和解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9: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壁，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0: 请抢答。结束了。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2: 哦，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啊，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1: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2: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毅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0: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3: 这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那东西重新理解。
4: 我觉得应该是 B。孙碧溪紫檀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芳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3种。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吴子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5: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0: 萧军、吴子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1: A。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我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1: 那就认了。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龚磊芳、吴子晴、肖军来。
2: 先做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潘爱明，我来自甘肃省勉清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哎呀，

0: 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神潘爱民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子里面写的日记《春耕》。
0: 春耕。
1: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只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根上。正是春风很中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逼着新郎拿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盖火，我故意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那门独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中体的日子盖出热火朝天的景象。谢谢大家。
0: 这是哪一年写的？
1: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0: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1: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哦，是自己幸福快乐的事。
0: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1: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始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始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秧背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一直很清楚的记得结了婚，代替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说的新年收巧的，送了这么一大袋子的礼物，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着的还感谢说的，他还挺得着的。就是圣娘们都过来了，他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盖开一开。
0: 是啥？
1: 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酒食，还有些破本子。本来在娘家的话，就是每天自由的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小心小胆的开始做这个师傅了。我还写了一句说的是：春种秋收不得闲，只盼冬日夜长好盹睡。我就是最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开始写字。但是就是随着年纪你看渐渐长了，也有了孩子，慢慢自己就我就感觉是好像是我懂事了一点，就是白天我就加油干活，多多去干活，然后晚上公公婆婆饭吃完了，我就洗锅，他们都去睡觉，其实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爱洗锅，我就是为了在伙房呢，家人都去睡觉了，我正好搁着开始写字，灯也不是太亮，晚上还有点冷，但是我都不在乎，只有那伙房里的那一会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知道了大圣，大圣都出了名了。我们庄子上的人他们就特别惊奇他们就说呢，说的没想到成家那个傻兮兮的媳妇竟然还写了说，说的原来他是乖在门背后的秀才。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爸爸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支持我开始写字了。
0: 你看我在他的这本书里随便一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如果管他叫大婶的话，那应该就叫大叔了，对吧？这您和大叔，
1: 这就是我画的画。

0: 现在大叔应该也非常高兴吧，很快乐，有了更好的、更不一样的生活，对吧？怎么了？
1: 就是他支持我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我去晚上去，他打着手电筒让我去拍向日葵。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他却走掉了。就那么突然走掉了，我还写了这首诗。我们相知相伴的绿色大地，
0: 我们相依相伴的
1: 绿色大地，
0: 绿色大地，
1: 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
0: 大地永存，
1: 我们在一起三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还能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播种，我在夏天的收获，我们在秋天的拿着我们的劳动果实回家，冬天来临，自一场大雪落下来的时候，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更旺，我要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的春种秋收。我要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送人的大自永存。
0: 对不起，裴老师，我不想让您哭，我也不想让您情绪激动，但是就像是前几天杨宇老师所说的，诗人是一个必须要经历苦难的一个职业。
2: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了一位田园诗人，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过滤掉田园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在笑着去欣赏，去赞美，去热爱他的那种艰辛的田园生活。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刻意的经历苦难，但是能够跟苦难共情，可能是让我们理解诗、创造诗更重要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源泉。我真的在裴大姐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田园诗的根。
0: 谢谢杨宇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裴大姐一句话，她的回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1: 对，很多人都问说我喜欢什么诗，说的我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他们认为我读了很多的诗，其实我读的诗都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作为这个农民，我首先得把我的庄稼种好，我的庄稼种好了，我的诗自然而然就从我的田野能长出来了。春天你看麦子绿油油的长出来了，夏天向日葵你看开了金黄的花朵，秋天我们的栀子棒子沉甸甸的，冬天白雪覆盖了大地。我说这不就是诗吗？你看诗它就一直在田野里面呢，其实都不用我写，它们一直就在春夏秋冬跟着季节在生长。
3: 我做长城四十年，记者一问起来是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四十年一直做长城的保护、长城的文化传播和研究。其实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它不需要坚持。就是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儿，比这件事需要我去做更强烈。我想我们心。

0: 心是相通的，主要在这一点。
1: 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2: 对，
1: 你其实就是在为你的生活写诗。你刚刚说到程大哥，我想虽然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但是他会一直的在你的诗里，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心里。
2: 我的春夏秋冬那个都在，我的诗也在。我们这次种了30里的庄稼，我经常会说到30里其实足够让我这个农村的曾经的李青师傅老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老去的只是我的容貌，他创造了这个家庭，有粮食，有孩子，还有他的梦想。
1: 谢谢裴老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时间两个主题，关键词一种子，关键词二锄头，全场的40组家庭请作诗。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组诗词家庭根据种子和锄头能做出什么样的诗。我们从龚磊芳、吴子晴、萧军开始。
1: 种子的信，大地寄来一封潮湿的信，我以锄头拆封，那些被风偷看的字句，在犁沟里长成一株株倔强的逗号。而母亲埋下的种子，是未盖章的契约，在霜雪里按下指印，在烈日里写下收据。等到秋天，所有弯腰的稻穗，都成了大地最深的遗嘱。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诗我是以我的外婆为灵感的，她也是一位农民，她做了60多年的农民。因为我最喜欢的这一句，我以锄头拆封，咱们农民其实手上经常会拿着锄头，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可以解开这个大地的未解之谜。他说，土地就是我的孩子，就像你一样，我能知道他的脾气，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外婆还跟我说，她说农民就像一个和老天爷打赌一样，他付出了一生去赌博，他觉得他赌赢了，但是他的代价就是田地是偷走了他的青春以及美丽，所以他的手上布满老茧，脸上也是满是风霜。而且就是去年的时候，他也离开了我。他也很喜欢作诗，很多田园间的诗词都是他小时候跟我讲的。然后他就会拿锄头，以锄头作诗，以种子立下这个约定，最后他也把自己送进了土里面。对不起，
2: 太心疼了，真的太心疼了啊！还这么小，你看。
1: 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想，我看到我碗中的米饭，我就在想，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首诗更多的其实是一封回信。我觉得包括我外婆，包括您的先生，我觉得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不仅仅是丰收，更多的是生命的尊严。
0: 种子，锄头，郭尔乐。
3: 这首诗写给一个伟大的人和一群伟大的人。我曾经目睹了最痛楚的彷徨，铺满田野，倒在山坡，人们悲

0: 哀的哭泣，是可怕的饥荒。可是有一个人一直有个梦想，在高高的荷叶下乘凉，多么倔强，多么荒唐。但现在的我却拥有了许多的故乡，既在南方也在北方。我的祖辈他们都来自田野，我的姥爷笑话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经常给我讲一段历史，一段天灾。他每次讲时候心里都感觉到莫名的苍凉，但是当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他总会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我们可以往上细数，三代、五代、十代，终归会有农民，会有土地。他们是土地的儿子，他们和土地交流，和土地沟通，所以作为他们后裔的我们也是土地的子孙。我们的双腿就像脐带，无时无刻不连接着土地的心脏。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董安慧老师，倒计时投票开始。投票结束。在正式揭晓我们的投票结果之前，裴老师您跟我说一说，刚刚子晴写的那首诗和尔乐写的这首诗，您更喜欢哪一个？
2: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他写出来了，就是对特质的那种，对亲人的那种感情啊。
1: 所以这一票你投给了吴子晴是吗？
2: 啊，对。
1: 好，那我们先恭喜子晴先获得一票。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加上两位老师，他们的票投给了谁。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率先拿到一分，恭喜。我们也感谢天数大审裴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谢谢大家啊，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开始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心有灵犀，吴子晴家庭，倒计时150秒，开始。
3: 5打18拍。
4: 蔡文姬
1: 答对。
3: 108个。
4: 梁山好汉
1: 答对。
3: 脑子宕机了，下一个，过。非常团结，两个叠词，
4: 众志成城
1: 答对。
3: 青纱出手埋忠骨，
4: 何时马革过世
1: 答对。
3: 东北大世界里都是什么
4: 冰雕？
3: 不敢未来人，上一句。
4: 金山行歌记
1: 答对。
3: 海上生明月作者
4: 张起灵
1: 答对。
3: 还记曲子我这样
4: 访谈琵琶
1: 答对。
3: 洛神赋形容女子8个字。
4: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1: 答对。
3: 万里长城人未还，上一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答对。
3: 唢呐一个曲子
4: 啊。百鸟朝凤
1: 答对。
3: 岁岁年年下一个。
1: 有岁岁有年年。
3: 不天魁那
4: 天魁地转不
3: 一骑梅花渔船
4: 尺素
1: 答对。
3: 千里共
4: 婵娟
1: 答对。
3: 金安在
4: 多情路，金安在
3: 名字市名
4: 不
3: 一个国被整成
4: 天家大家分地
1: 答对。
3: 取水然后你过不了这个
4: 什么卡尔井
1: 答对。
3: 汉朝在边疆设立了
4: 东府西东府
1: 答对。
3: 一个人名形容女子非常棒
4: 富豪
1: 答对。
3: 粗中有细
4: 张飞绣花
1: 答对。
3: 逍遥镇
4: 五花汤
1: 答对。
3: 洛阳那个景点鲤鱼跃什么
4: 龙门石窟
1: 答对。
3: 三体作者
4: 刘慈欣
1: 答对。
3: 我很牛但是没有人赏识我我会

0: 啊，对。
1: 哇，天行健。
2: 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坤，君子以后乃至万物。
1: 伐薪烧南山中。
2: 看，麦当翁。
0: 答对。
1: 王羲之被称为。
2: 东床快婿。
0: 答对。
1: 长歌怀。
2: 海威。
0: 答对。
1: 哇。刘勰。
2: 文曲星龙。
1: 东南形胜。
2: 三胡东会过海潮。
1: 哇。
0: 过。
1: 内蒙古的一个。哦的那个。
2: 对。
1: 大生产运动。
2: 百团大战。那个南一川。
1: 什么走壁？
2: 飞檐走壁。
1: 李清照。号。
2: 一言居士。
1: 西北望少天狼，上一句。
2: 这个过。
1: 群雄什么？问鼎什么？
2: 逐鹿中原。
1: 怀旧空闻迎笛赋，空吟闻笛赋。
2: 稻香风紫万客人。
1: 这里地方。
2: 胜利曲水。
0: 来看看过儿乐家庭在这一次心有灵犀中的表现。来，请就位。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春江潮水连海平》作者
2: 张若虚。
0: 对。
1: 穆桂英挂帅出自
2: 什么？
1: 穆桂英挂帅出自
2: 杨家将。
1: 琥珀楼兰终不还。
2: 黄沙百剑穿山甲。
0: 对。
1: 晋文公往后退了这么多。退就
0: 退。
1: 赵武灵王。
2: 胡服骑射。
1: 掐丝法郎。
2: 景泰蓝。
1: 微瑕上满天。过。抗倭名将的部队。
2: 戚家军。
1: 过。白居易说写东西应该。
2: 文章何为十而不。
1: 收取关山五十州。
2: 男儿何不带吴钩。
1: 霍元甲主题曲。
2: 万里长城永不倒。
1: 不这个不。刘雪丹心照。
2: 探亲。
1: 月亮又叫是作者。
2: 望舒。
1: 千岁万凿出深山什么诗。
2: 石慧吟。
1: 儒家经典。有经，对不起。新疆的首府。
2: 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0: 对。
1: 唐朝设立的。
2: 安西杜甫。
1: 第一个爱国女诗。
2: 徐穆夫人。
1: 周幽王。褒姒一笑。
2: 什么？
1: 褒姒一笑干了什么事儿？哇。在山东撸串一个地方。
2: 淄博烧烤。
0: 啊对。
1: 那个山海被称作。
2: 关。
1: 被称作。过。那个高邮的咸鸭蛋的作者。
2: 汪曾祺。
1: 什么然后君子。
2: 彬彬有礼。
1: 那个杨宇老师。
2: 文质彬彬。
1: 曹操骗他的士兵。
2: 望梅止渴。
0: 答对。
1: 这个是山东一个地方的纸鸢特别有名。
2: 潍坊风筝。
0: 答对。
1: 第一飞狮，哎呀算了过。用火烧一整只咩。
2: 那个烤全羊。
1: 你最喜欢的写在永州。写在永州你最喜欢的。
2: 小石潭记。
0: 答对。
1: 这个是元朝的一种方式划分地域。
2: 三省省。
1: 过。这个是唐僧口述的，玄奘口述的。
0: 有唐。
2: 大唐西域。
0: 有唐。过。
1: 这个是十五的月亮那首歌内蒙古。
2: 敖包相会。
0: 答对。
1: 这个是出产黄金很多，还有毛绒山。内蒙古。
2: 鄂尔多斯。
1: 泰山。
2: 五岳啊。
1: 泰山。
2: 泰山。
1: 过。熊赳赳气昂昂跨过。
2: 烽烟六江。
0: 我们来公布一下。五子情家庭在刚刚心有灵犀的环节，你们最终答对题目的数量是34题。郭尔乐家庭答对了25题。恭喜五子情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1。马上进入我们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文武兼修。线索二，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3: 我的答案是左宗棠。
0: 为什么呢？因为有四大名

0: 选两个线索你就选了。
1: 他文武，他是晚清嘛，晚清中心四大名臣的话好像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然后文武兼修的话，让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左宗棠那个70岁去收复新疆，所以我大概能够选定答案是左宗棠。
2: 那曾国藩呢？
1: 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期主题是长城，所以我觉得肖老师他们回答是正确的。
0: 线索三，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线索四，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正确答案就是左宗棠。第二道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下列诗人的关系图推断出四大边塞诗人，请抢答。
3: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三人相携游历，这个可以判断出这个神秘人 A 他指的是高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是诗仙李白送给王昌龄的诗，所以神秘人 D 是王昌龄。然后这个神秘人 B 高层特缓舒缓步，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个岑参。然后到最后神秘人 C， 因为齐亭赌唱是高适、岑参以及这个
1: 王之涣
3: 一起的，所以神秘人 C 就是王之涣。
0: 恭喜回答正确，再拿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一位美食博主探访古代诗人笔下的特色肉食餐馆，他想用诗句来描述餐馆中的菜品，请帮他将诗句与对应的招牌菜进行匹配，请抢答。
1: 因为它的后半句喜无膻味腻喉咙，所以肯定是对应的羊肉。牛尾高美如凝酥，所以这个是红烧牛尾。然后这个紫驼之风，它应该连的是这个驼峰志。最后一个带它自熟木，所以它这是苏东坡的东坡肉。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的比分2-3。接下来来到了第四题，是两队继续打平，通过最后一题来争夺胜负，还是这一轮伍子晴就能够终结比赛？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以下几位主人公在近现代历史中与亿万人民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请你根据时间与情景推断，在图片空白处填上合适的诗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怎么肖老师没抢？
4: 我以为肖老师会抢。我知道是毛主席诗词，就是会背，但不知道背景。寄希望于我在分析的时候，能顺理成章的把诗推出来。
1: 第一个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第四个是《天若晴，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三个是，这个真不知，太冒失这个抢的，确实不知道。
0: 倒计时，2、1。郭尔乐按下了抢答器，抢了这道题，但却没有办法给出完整的正确答案。刚刚肖军你在说有一个是你不确定是哪一个？
1: 第二个。但我确定的是第五个，我很确定。
0: 第五个是
1: 那个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弦，世人心会更无钱。
0: 这是你们的答案。首先我来公布这一道题目，伍子晴、肖军获得一分，4-2，赢得本场的比拼。那既然对这道题目你们都有疑问，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交给我们的杨宇老师来给我们揭晓。
5: 第二个，在五四运动当中，作为共产主义的先驱，他留下来的一副名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面

0: 面三道题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在革命时期的不同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如果把历史的眼光我们再稍微勾勒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的时候，总有这样的脊梁挺身而出。所以中华民族骨子里是爱好和平，是厌倦战争的。所以我们修筑一道长城是为了守卫疆土，而非穷兵黩武攻伐征战。但是防守不意味着懦弱，就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总会有霍去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长城不仅仅是历史和地理的标志性的山河脊梁，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象征。
1: 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了一场报告，他这场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呢？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活着呢？中国人就应该跪着活着吗？我们只想站立起来挺直了自己的脊梁是吧，这个要求高吗？但就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最低标准的目标，1840年以来是吧，那么我们受了多少的屈辱啊？那么又有多少的英烈为此付出了生命是吧，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今天我们为什么国歌当中依然是在唱着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不是我们以后就不会有危难了呢？不是的，就是随时还都有可能。那么我们讲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前提就是我们要有我们保卫和平的力量。我们中国人要挺直了脊梁，过我们有尊严的日子。
2: 恭喜二位，把蝉联两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本期擂主。有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我们要恭喜吴子清和肖军坐上了擂主座位，你们将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下一期让我们共同期待，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狐狸能先生到底在哪儿啊？这小路弯弯曲曲的，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迷路了。
2: 别急，按照诗里说的，我们应该在河边找他。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吧。
0: 快看，那边有个小孩，我去问问。啊，小哥哥，我问你个事儿。
3: 嘘，别把鱼吓跑了。
0: 我就问个路，你凶什么？我们找狐狸能，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3: 别吵，钓鱼要安静。你再说话，鱼都要吓跑了。嘘。
0: 桶里也没鱼啊。
4: 要你管，你这人真讨厌。
1: 他不是讨厌，他只是急着问个路。你看，吃口糕消消气。
4: 谁要吃你的糕呀？刚才鱼漂动了的，现在鱼全都跑。

0: 好了。
1: 这是怎么了呀？这三个小脑袋凑在一块儿，倒是像在窝里吵架的小麻雀。
2: 想必您就是胡先生。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此，几个小朋友也就是闹了点小误会。
1: 你是不是怕他们吓跑你的鱼啊？
3: 我蹲了一上午，好不容易鱼漂动了的，都被他们吓跑了。
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钓了这么久。
3: 这个给你，吃甜的东西能让人开心。你们要看我钓鱼吗？愿意，我愿意学。
4: 可是我们还有任务呢。
3: 今天我一天都在这里，你们随时来找我。
1: 这孩子们的争吵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倒是比我修锅碗瓢盆还热闹呢。
3: 啊，别去那儿，快上钩。
5: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3: 先生，您是在写刚才那个小孩吗？
1: 对呀，我在构思我的新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小儿垂钓。
4: 写小孩钓鱼的诗就叫小儿垂钓，这个名字起得好简单啊。

0: 从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此话怎讲？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
0: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撕落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进去。
2: 老爷，好，我答应。嗯，交货。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1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
3: 2中队长秦雄驻守阳极，3中队长马望驻守在。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回全是送给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
4: 外边来了2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3: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3: 去见见吧。

0: 哎呀，二位是？哎，
1: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1: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2: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2: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
1: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3: 上茶。
0: 二位请啊。
1: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1: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2: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啊。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1: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1: 坐下谈。
0: 请
1: 坐坐。
0: 请。
2: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1: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说得好，高先生啊，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4: 在。
5: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

0: 远然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是。
1: 刘部，
0: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 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嗯，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2: 是，政委。
1: 高先生。
3: 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3: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
0: 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是。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人。
3: 还得想办法争取他。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最短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3: 好。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4: 哎，
3: 张彪，在。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不知道啊。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啊，
4: 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3: 好，阿祖，吃宵夜。
4: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3: 我知道了。
5: 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啊，
3: 张彪，走。
5: 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4: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3: 好。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0: 庆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0: 庆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0: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呀，
1: 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儿，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0: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0: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哦，
1: 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冯涛，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黄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2: 老曹，
1: 快点快点。
2: 哎哎，
1: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3: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4: 哎，大哥。
3: 哎，我说三儿，
4: 不瞒您说，
3: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4: 这一个月啊，
3: 你去到外面，
4: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3: 告诉他们快

0: 啊。
1: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2: 飞虎队
3: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 就是这帮人。
2: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3: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2: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1: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3: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1: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3: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3: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2: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3: 听个球。
1: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3: 那啥子，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1: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3: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3: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3: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4: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5: 哎，
4: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5: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4: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5: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5: 不，就我一个人。
4: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5: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4: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

0: 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2: 啊，多谢多谢了，
1: 请。
2: 哎呀，哎，兄弟
1: 啊，
2: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2: 再会再会
1: 啊！好，保重保重。

0: 微店，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是。真想给我吃的。
1: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
0: 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哎，锅里还有吗？吃完了，
1: 我再给你盛。不是，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小坡，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我去喊他。哎，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啊？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哦，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
0: 是是是是，可是。
2: 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嗯，你怎么知道？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没有，没有。<笑>
3: 来，喝茶。咱过了这一段水路，前面就是微山岛。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快点。燕太培员，
3: 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4: 少则10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3: 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子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完全之策。
4: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3: 老子才不管呢，大绝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人血全泼出去。
5: 报告，
3: 进来。
5: 啥子事？说。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3: 啥子？
4: 他们来了多少人？
5: 就2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刀去。是，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得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命里。
1: 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道，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哎，
0: 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
1: 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好。 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1: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0: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合作。
0: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0: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

0: 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3: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
2: 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1: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
3: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
1: 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
4: 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5: 放肆！
6: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6: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5: 是。
1: 走，我看谁敢。
5: 住手！
1: 团座。
5: 去去去去。
7: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8: 在，
7: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1: 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记录下岛。
9: 是。
1: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哼，你以为？
9: 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1: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那边去。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2: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2: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0: 放林子，
2: 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

0: 去！哎，
1: 我跟他们拼了！哎，
0: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2: 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3: 是，
2: 快，
4: 走走走，
2: 快，
4: 快，
5: 你这边，
4: 跟我来，
5: 走。
6: 那边有没有？
7: 那边有没有？
8: 那边看这边。
0: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5: 那边有没有？啊，
6: 没有，那边看看。
0: 老总，
2: 快搜！
0: 出什么事了吗？
2: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0: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2: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2: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0: 这，老总。
9: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凤
9: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9: 老总，
2: 你少啰嗦！
9: 老总，
2: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9: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10: 娘，
9: 老总。

0: 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0: 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宏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1: 神灵，
2: 刘宏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3: 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宏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0: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3: 哼，龟儿子刘宏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
4: 没门儿！
5: 李副官，
6: 在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6: 是。
7: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6: 嗨。
7: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8: 药好了、啊、
9: 哦
8: 来喝药。
9: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9: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10: 哎，我说老王啊，
11: 啊，
10: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11: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10: 在你
11: 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10: 哦，啊，不是，
11: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10: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7: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宏，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10: 嗯。
7: 刘宏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2: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7: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2: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7: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2: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7: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12: 是，一定。
7: 啊，请
12: 啊，请。
13: 亮子哥，去挑水去。
12: 好。
13: 娘，我来吧。
14: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13: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0: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1: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0: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1: 真的
0: 啊？
2: 娘。
1: 哥。
0: 哟，九。
1: 哥，你回来了。
2: 啊，娘。
0: 九回来了。
3: 来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2: 娘，
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3: 嗨，这算啥东西啊？
2: 娘，您收着吧。
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0: 好。
1: 哎，亮子哥，
4: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3: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
1: 哎，你放开！哎，
4: 我来。
3: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4: 放屁！
1: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3: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1: 哥，
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4: 比就比，走。
1: 走，哥。

0: 好溜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兰妮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
0: 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0: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嘿，
0: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那就嫁给我。
0: 省个你骄傲。哥，哥。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哼哼，鸟枪。
0: 啥？师傅，鸟枪？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嗯，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的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那媳妇。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1: 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1: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4: 师傅，
5: 嗯，
4: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5: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4: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5: 六子，
4: 嗯，
5: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4: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5: 好啊，有志气。
4: 哼
5: 哼。

0: 站住！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
2: 押下去，走走走，别动！快走走！哼，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3: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3: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4: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啊，
3: 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4: 没兴趣。
3: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
4: 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盗枪，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0: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3: 哦，原来如此啊。
2: 六子，没事吧？
0: 师傅，我没事。
3: 哎呀！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 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
1: 紫玉，
4: 姐姐，
1: 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
4: 是我，
1: 紫玉，姐姐，
0: 好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6: 便秘，便秘，
7: 润肠通便，
8: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9: 便秘，便秘，
7: 润肠通便，
8: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

0: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1: 红霞，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2: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3: 对对对，
0: 干了。
2: 干了。
0: 好，
2: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1: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2: 来来
1: 来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啊，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0: 嗯，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1: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0: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1: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0: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0: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
0: 嗯
1: 嗯。
4: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2: 你也是啊。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2: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0: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1: 啊。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6: 是
1: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7: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8: 那你就别看了呗。
7: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8: 啊，
7: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8: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7: 是吗？
2: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9: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2: 啊，
9: 这安全吗？
2: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9: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9: 你什么意思啊？
2: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9: 是吗？
2: 嗯，
9: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9: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2: 你怎么这么坏
9: 啊？说着玩呢。

0: 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1: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0: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1: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0: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1: 你再找一个呗。

0: 先走了。
1: 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2: 彭亮怎么走了？
1: 想走就走呗。
2: 生你的气了吧？
1: 生气了。
2: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1: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2: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2: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2: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不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带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3: 嗯。
2: 小坡，
1: 啊，
4: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4: 哦。
5: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0: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哎，
3: 南边，
4: 大队长呢？
2: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2: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前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呀？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3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
4: 哎，
1: 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了眼睛啊。
5: 好，我
1: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
7: 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7: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8: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7: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8: 师父，
7: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8: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2: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 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哼，
2: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2: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 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2: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2: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
3: 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爸，哎，六
4: 子兄弟，哎，
3: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4: 啊，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5: 兰妮儿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她。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6: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5: 好，红哥，
6: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嚯，
5: 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6: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3: 来，坐下。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6: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3: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笑>
6: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唉，看来。
3: 我是没啥指望了。哎，六子兄弟，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不等了，吃吧。师傅。
1: 哎，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我不吃了。
5: 坐下吃吧啊！我真的不吃了。算了，不吃算了。坐吧。哎，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师傅，
3: 我没上哪儿啊。
5: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3: 师傅，你咋知道的？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
5: 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3: 师傅，

0: 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1: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1: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0: 慢点儿，
3: 走，哎，走
4: 走。哎呀，
5: 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0: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哦，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0: 啊，
6: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0: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1: 哟，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1: 是，
6: 下去吧。
1: 是。
6: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4: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5: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4: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5: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长大的。
4: 谢谢团长。
7: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8: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9: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8: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7: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8: 政委，这个人他
9: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6: 王虎啊，
10: 哎，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10: 召集齐了。
6: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11: 正规军了，
6: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11: 哎呀，是
10: 六子哥
6: 啊，
10: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6: 你说什么？
10: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6: 去去去去，
11: 是啊，
6: 嫂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10: 是。
6: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11: 拉队伍，
6: 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10: 到。
6: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10: 是。
6: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1: 啊！
6: 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11: 那怎么拉啊？
6: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11: 好，
6: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10: 行
6: 行不行？
10: 好，
11: 帮我拉人去。
10: 报。
6: 你小子又想说啥？
10: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6: 缺啥？
10: 压寨夫人呢？
6: 压寨夫人，
10: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6: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10: 哦，
6: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11: 知道。
6: 带大伙先练枪。
10: 是，走，练枪。
11: 走。
2: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2: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2: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2: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10: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1: 是吧？
13: 是。
10: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3: 是吗？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5: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5: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讲。
1: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 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粒六块，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我弟弟，我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4: 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演，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注意看，
26: 回复一下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9: 做自己就好。
3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兵临城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班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个时候看还可以，
2: 可以，把尺寸量一下，
1: 对，
2: 把尺寸量。刻一个清北船家。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必志接到杨振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一点，走。
2: 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0: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振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振。散居各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振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2: 这个四世堂，这现在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弘扬杨氏后裔用的最多的一个杨氏的一个堂号，青培堂，都来自杨振。
4: 四支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天之地之你之我之，是杨振木业俱精的一个典故。
0: 一方匾额向往来的人们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振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振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始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振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振槐市。
1: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门前都种这个国槐，就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0: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振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振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振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5: 槐是杨北去，
0: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

0: 杨震木叶俱惊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1: 唱响了广密秋天，
2: 有请
1: 有请王大人。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3: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事。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智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的家风。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红龙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内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雄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清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潼关以西20多公里就是西岳华山。
1: 动，慢慢。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你看，四种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杨武军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2: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2: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

0: 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1: 爱拍照是吧？
2: 我是经常见景色一变好一些，我就开始拍，拍一下。
1: 高岭村的那么多相机，
2: 不想那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东西。
0: 从早到晚，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2: 快到北峰顶了啊！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2: 吃了，
1: 啊，不讲。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
3: 喷水也麻烦，一旦引发失火事故，
4: 打死
3: 一地。
0: 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1: 行了，
2: 提前看看收位去了。听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的工作性质就这，就是四百以前给交的，对吧？然后游客高高兴兴的来。
0: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5: 好，
1: 那两个夫妻真的，
5: 对，金色的那个。
0: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
1: 一个，
2: 来，杨武军，来，跟我走。
6: 中，你行不行？
7: 能行。
6: 哎，好，来，再下。
0: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
1: 等，哎，慢慢的。经常保持垂直。
0: 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1: 辛苦了，辛苦了啊！来，一二，
6: 好嘞，好。
7: 师傅，这是你的相机啊？
5: 谢谢。
7: 没事，
1: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
5: 这个送给您，
7: 啊，
5: 这送您，祝您平安。
7: 对，谢谢。
0: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工作之余，杨武军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在他心里，这是一块能让他走出世俗喧嚣的心灵境地。这是一座叫做仙域的山谷，是秦岭72域之一，也是红龙杨氏最早扎根华山的地方。根据《新唐书》记载，红龙杨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杨蛇氏的后人，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弟，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有阿谀奉承之人就想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红龙杨氏由此而来。
2: 华山当年护佑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
0: 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

看着岁月轮转，生生不息。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

0: 相比，他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
1: 前几年的账你准备好
0: 了？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家政服务需求量较大。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他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2: 每天都这么忙，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0: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5-6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2: 当时我们在尚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跌，哗一下到地上了。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他说：“哎呀，好好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花。
0: 良好的信誉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2: 现在就是很多的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2: 啊，行，你俩方便可不要紧。咋的出现了个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除污机涨得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怎么想了一下，
0: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
2: 明天
0: 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2: 明天，这个花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0: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 今天的

神官，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0: 关东有一事，新兵讨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2: 星星，星星，
1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

0: 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农历7月初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青岛启用，无人家务从科技概念变为现实场景。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呢？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早安服务台为您带来解答。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对伊朗的渗透。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山东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聊城多云，23到32度，泰安晴，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3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

0: 24到31度，烟台多云，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22到32度，滨州多云，22到32度，东营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0: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2: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3: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4: 好，正常下高速。
5: 好的。
4: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3: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

0: 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1: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2: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3: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4: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呢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5: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意为为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6: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5: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7: 你说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5: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摸清行情的他认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看中了微山湖，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8: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6: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这样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9: 多少？
6: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5: 密度摸清了，养殖方式也得跟上。从吊笼到土工模到刀刮布桶式，他们不断改进，水蛭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他们把这套成熟的标准化流程无偿向全国养殖基地推广，微山县将其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板块，45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20万元。然而水蛭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6: 然后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5: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蛭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蛭养殖 GAP 复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10: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蛭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5: 如今微山县水蛭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蛭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眼下孟庆龙又琢磨起了新路子，基地里8亩新移林已经长成，他打算尝试林下养殖水蛭。
6: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蛭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蛭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4: 全国

0: 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昨天在青岛启用，通过全场景沉浸式展示，让无人家务从科技概念变为可体验、可感知的现实场景，推动科技成果加速向家庭消费端转化。在青岛市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内，适配出行场景的 AI 外骨骼机器人成为一大亮点。旗舰款搭载自研穿戴系统，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双电机整机重仅 1.75 公斤。依托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设备可在毫秒级时间内读懂用户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
1: 这也太行啊，它后边这一个动作啊，好像挺提升这个腿部的力量。我最想就是爬山，爬山旅游，带上这东西不在话下。
2: 他们根据我人体这个腿的实际情况，他的实际调节。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觉得对我的老年生活啊，充满了希望，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0: 除了出行领域，覆盖家居全场景的机器人矩阵同步亮相。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材质，自主完成洗烘收纳；具身清洁机器人能根据污渍种类切换工具，精准攻克卫生死角；AI 陪伴机器人则具备老人跌倒检测与儿童陪护功能；全自动烹饪机器人则实现了从备菜到清洁的全程无人干预，有效解决家庭烹饪难题。
3: 最终的 AI 实际上还是要用户体验啊，这一块的话，体验经济一定是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在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店然后逐步拓展到山东，然后拓展到全国，能够让大家更快的或者更真实的体验到这些机器人产品。
0: 济南首座跨越内河航道特大桥小清河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项目建成后将打破跨河交通瓶颈，通行耗时缩短20分钟，为济南临空经济区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济南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的天基路小清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从两岸延伸的桥体呢，刚刚完成合龙，未来呢将串联起小清河南北两岸。
0: 小清河特大桥工程隶属于天基路工程，是项目全线的控制性核心工程。天基路位于济南临空经济区，北起国道308，南至巨野河北岸，是济南市东部城区重要的南北向城市主干路。而小清河特大桥作为全线跨河关键节点，对项目全线贯通、区域交通提质升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清河特大桥通车后，前往临空经济区的路程将缩短20分钟，彻底打通新建济南港与小清河北侧的交通阻隔，补齐济南临空经济区跨河交通短板，大幅提升区域交通承载能力。第17届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年会8月13号至16号在济南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牵头承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及国内骨科领域数千名顶尖学术专家，共同探讨骨科医学发展新未来。大会以创新与转化为核心主题，紧扣临床刚需与学科前沿，聚焦骨科新技术、新器械、智能诊疗与科研成果转化等热点领域，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病理交流、成果展示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高水平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国骨科领域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会上，张英泽、姜保国、唐佩福等多位院士专家做学科主旨报告，报告围绕保膝微创治疗、骨质疏松精准防治、智能骨科建设等临床重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度分享，助力临床技术提质升级。此外，会上还重磅发布了中国骨科创新转化成果《骨科诊断智能体》，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骨科诊疗的全新模式，标志着我国骨科诊疗正式迈向智能化、精准化发展新阶段。
5: 其实骨科诊断智能体啊，其实它聚焦于就是我们智能如何赋能我们对骨科常见疾病，特别是疑难的一些疾病的诊断跟治疗提供帮助。比如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啊，我们在采集病史的过程中啊，在交流的过程中啊，自动就抓取的核心的关键词，就组成了病理，就纳入了 HIS 系统。同时我们 X-线 CT 核磁啊，当天做了检查，自动生成报告，结合这个查体以后啊，智能辅助决策就出来了。
0: 昨晚，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0: 今或落其闭幕，山东代表队参演作品《黄河大集》斩获“幸福好声音”奖项。节目融合了山东民歌、杂技、非遗、花棍舞等表演形式，生动展现了山东黄河大集上的烟火气和齐鲁乡村新风貌。
1: 春歌是咱老百姓的舞台，我们通过黄河大集这首歌，把我们山东的乡村的生活老百姓幸福美满的生活展现给大家。
0: 本次展演还配套举办了全国文旅大集活动，山东展区以好客山东、物美淄博为主题，展出淄博琉璃、内画、刻瓷等特色产品。
2: 咱们淄博就是陶瓷、琉璃、烧烤嘛，这三宝我们带了两宝来的，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呢，向全国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来到我们淄博。
0: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一名女子为图省事儿，从九层居民楼上先后六次抛掷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3: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七八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0: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3: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六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儿，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六次故意从九层向下抛掷。
0: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据办案民警介绍，本案中嫌疑人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只觉得是扔点烂水果不算大事儿。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是违法的。那么高空抛物究竟是怎么认定的？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民警介绍，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4: 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于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高空抛物从来不是小事儿，有些物品看上去很小很轻，但从高空抛下时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极易造成严重伤害。
5: 相关实验显示，一块西瓜皮从25楼抛下，如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一粒麻将从20楼抛下可致人骨折；一枚铁钉从18楼抛下可插入颅骨；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砸破头骨；一枚鸡蛋从8楼抛下可砸伤头皮。守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加强法律和安全认识开始。
0: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这样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的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都有哪些呢？
6: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7: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8: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一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正反馈持续到三年级甚至整个小学，毫不夸张。
6: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 抛出，十次400到500是入学安全

0: 见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1: 我们家是报了两个，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我怕开学之后，老师可能他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
2: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先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3: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4: 大体给他。就是略了一遍那个拼音数学，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上幼小衔接，我们家孩子一不上可能就跟不上了。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5: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0: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6: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7: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8: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6: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9: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5: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广大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应当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才能守护孩子原生的好奇心与灵性，让每一名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

0: 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反渗透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今年5月，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0: 德国媒体16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8%。
1: 这项民调由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委托民调机构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0号至14号开展。16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0%，较此前一周下降1%，创2021年10月以来在该机构民调中的最低水平。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维持在28%不变，成为该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与联盟党组建执政联盟的社民党支持率为12%，这也使得执政联盟两党支持率总和仅较选择党高出4%。批评人士指出，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德国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加之经济增长停滞，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通报称，该国东部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早上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有135人受伤。受此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当天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15号的强震发生后，该国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近1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上百处公共设施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该机构已紧急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陆路、海路和空运等方式向受灾地区运送。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未成年人。截至目前，警方尚未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嫌疑人的信息。
1: 报道援引列克星敦警方消息称，枪击事件发生于当晚7点前，地点位于列克星敦市中心一处公园，当时公园内正在举行一场活动。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事发后周边几条道路被封闭，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今年以来全美已发生约3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据法新社15号报道，近日正在泰国度假的几名法国游客在游玩时发生摩托艇翻覆事故，一家人在海上漂流16个小时后成功获救。
1: 泰国苏梅岛官员表示，一位现年50岁的父亲日前带着两个分别为5岁和7岁的儿子驾驶摩托艇外出游玩，由于未按规定时间返回，负责租赁摩托艇的工作人员向当地警方寻求帮助。苏梅岛警方随即展开搜救行动，父子3人在海上漂流16个小时后成功获救。目前，警方正在对摩托艇翻覆的原因展开调查。租赁方向媒体表示，3人的游玩范围疑似超出合同规定的指定区域。警方表示，3人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检查。长时间的海上漂流导致他们筋疲力尽，但身体并无大碍，他们已经出院并决定继续行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8: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0: 合作

1: 不是冰河一处，阿鬼子那个简单。国民都投求三头农，信赖康桥，徐州人渴死了，赶紧的过来。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姚敏姐，
3: 延斌。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5: 开炮！
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高内，我们通报报仇。
6: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道虾仁黑木耳炒白菜。那首先呢，这个虾呀，我们要把它去头，然后呢去壳，把这个壳呢要把它剥掉，还要去虾线，加点料酒，少加一点，加一点点鸡精，少量加一点，还要加点淀粉，然后把这个娃娃菜我把它切成片，差不多这么个宽度就够了。锅热了以后加油，然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虾仁倒进去爆炒。虾仁炒到两面微微的黄，这就差不多了。姜片放进去，然后黑木耳放进去，加盐，加点鸡精，开大火。现在这道虾仁黑木耳炒白菜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

0: 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0: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0: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还是要千元以上。
2: 嗯，
0: 这个太贵了。
1: 嗯、
0: 用不起，
2: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0: 嗯、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
1: 嗯，
0: 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0: 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0: 反正哈
1: 啊
0: 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0: 我不管了
1: 啊。
0: 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2: 哎呦，
0: 嗯，
1: 你俩一人一句，
2: 嗯，
1: 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
2: 嗯，
1: 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0: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啊、好产品呢、啊、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是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
0: 嗯，
1: 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嗯、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嗯、接不接？
2: 哟、
1: 哦、你看太好了，
0: 哎、哦，
1: 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秋秋，小秋，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啊，是这样的。
1: 啊，
4: 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
1: 啊，
4: 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
1: 啊啊。
4: 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啊，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1: 哎，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
1: 啊
5: 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
1: 嗯，
5: 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1: 哎，
5: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嗯，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5: 那这样吧，阮女士 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

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

0: 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袁老师，
2: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2: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0: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0: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哎呀，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0: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0: 哎呀。
3: 喂，阮老师，
2: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2: 啊，您好，嗯。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2: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啊，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都空落落的。
2: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0: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你先坐。
3: 小关啊，平时也忙，来时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2: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儿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0: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阮老师你听我的
2: 啊，
3: 就要神经酸。
2: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呀，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1: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3: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0: 哎呀，阮老师，
2: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真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3: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2: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 这是我能做的。

0: 最大让步。嗯，
1: 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哎、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2: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1: 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2: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
3: 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一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6: 6盒，
1: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一个月，
1: 对，
6: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对，
4: 不到10块钱，
6: 不到10块，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哎，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重重来袭呀！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过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7: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城市给她做饭去。
1: 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7: 对，
1: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7: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8: 哎，认识阮老师，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8: 啊，每天才9块多钱啊，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8: 18000呀。
1: 啊，
8: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1: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6: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8: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

0: 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2: 袁老师啊，哎，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参精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2: 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参精酸的，我把它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参精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2: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3: 我要订2组那个参精酸
1: 啊，
3: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参精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3: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3: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4: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4: 你听我跟你说，我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儿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4: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5: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5: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
5: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6: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6: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
1: 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6: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又有三重印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颗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